0: 嘿，二哥，叔伯请过来了。
1: 嘿，叔宝，你没事啊？
2: 不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
3: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她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她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2: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她。
4: 喂，喂，你不要起来了，
0: 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2: 妖精，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4: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5: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3: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2: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3: 嗯。
2: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4: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0: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那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4: 哎，要紧，
5: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6: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7: 承诺？什么承诺？
6: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7: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6: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7: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6: 冰冰，
7: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6: 嫁给我好不好？
7: 现在不好。
6: 那怎么不好啊？
7: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6: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7: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6: 哎，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7: 二哥。
6: 哦，少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2: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7: 哥，
2: 我也知道。

0: 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1: 哥，
0: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2: 多谢上二哥成全，今天罗成再次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4: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4: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4: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4: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5: 哎，叔宝，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4: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5: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4: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哎呀，
4: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5: 哎，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嘞？哎，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4: 哎，咬金别闹了。
5: 哎呀，走开走开。
4: 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
5: 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4: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5: 你，哎，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6: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5: 喂，叔宝，快说。
4: 蓉蓉，我
1: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

0: 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
0: 这
2: 喂，哎，
0: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阴影？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曾经试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在潞州的时候。
1: 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
0: 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腹，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什么？
1: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0: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1: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他。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她。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啊。
2: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嗯，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3: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0: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1: 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孩子，你哭吧。 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是叔宝救了我。
3: 是啊，
1: 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我怎么能忘记呢？
3: 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唉，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哎呀，咬金呢？咬金、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
0: 太医啊、嗯，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哦。好好好，咬金，快送送太医。
1: 哦，
3: 哦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哦、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咬金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

0: 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呀、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哦。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嘿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

0: 小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哦，
0: 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请大哥。
2: 蓉蓉，我。
3: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个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买。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

0: 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今晚夜袭，马天牧会背上黑锅。
3: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5: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6: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4: 这事儿不好办。
6: 好办，我找你。
5: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牧，进入狱中，抓进行一人会。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2: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1: 恭喜表哥！
3: 恭喜！
1: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3: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4: 皇上，秦将军到。
5: 有请。
4: 有请秦将军。
6: 秦叔宝叩见皇上。
5: 秦将军免礼。
2: 民女李蓉蓉叩见皇上。
5: 哦，你就是为

0: 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1: 皇上过奖了。
0: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坐。
2: 谢皇上。
1: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
0: 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2: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1: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2: 谢娘娘。
1: 谢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2: 皇后娘娘过奖了。
0: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1: 请
0: 吃饭，不然太凉了。
2: 好，
0: 请坐请坐。
2: 来坐。
0: 请。来，秦将军。
2: 啊，好。
0: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2: 另觅他人？为什么？
0: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2: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0: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2: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0: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2: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0: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2: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0: 你这
2: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0: 你敢指责朕？
2: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0: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2: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3: 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4: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3: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4: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3: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哎，
3: 怎么回事啊？
5: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6: 谁胡说八道的？
5: 你们胡说八道。你
4: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3: 可就是啊，
4: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5: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啊！
4: 我们没有瞎说，
3: 这说
4: 什么呀？走，不理他们。
1: 蓉姐姐，
2: 叔宝，二哥，快请坐。
7: 啊，
2: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7: 啊，

0: 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1: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0: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她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1: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0: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1: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0: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0: 可是叔宝，
1: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好。
2: 老师早。
3: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2: 老师怎么了？
3: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2: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3: 你回去吧。
2: 嗯。

0: 你就别惯着别人，别不知道破罐子怎么取。这样的女人，
1: 接住！接住！接住！接住！接住！接住！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2: 杀！
3: 不要！不要！
4: 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0: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4: 你在意吗？
0: 如如，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4: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0: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4: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0: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4: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0: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3: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0: 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4: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1: 好的，二哥。
2: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5: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1: 要。
5: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6: 哇，今天真是热闹。
7: 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啦！
6: 罗成啊，哎，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女人当猪了，生的。
6: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7: 哎，就说这些话呀，就是嘛，
6: 啊啊！哎呦，喂，干什么啊？
7: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宝。
6: 不是的。
8: 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6: 是啊。
0: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9: 夫人，夫人大喜啊！
0: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9: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10: 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
9: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10: 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11: 啊！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啊！
9: 生了！
11: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0: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11: 男孩女孩？
0: 男孩啊。
1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呢。快快快，
0: 多可爱，多漂亮啊！

0: 哇，杨静，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对了，娘，
0: 这是谢谢菩萨。
1: 您起没起名字啊？
0: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1: 太平，
2: 小太平，
1: 好啊，
2: 小太平，
1: 好名字，
2: 小太平，小太平。
1: 哎，夫人，
3: 相公，
1: 没事吧？
3: 没事哦。宝宝怎么样？
1: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
3: 真的
1: 很像我。
3: 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1: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2: 真的？叫什么名字？
1: 叫太平啊。
3: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1: 娘给起的。
3: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4: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0: 要紧。姚静，
4: 娘，
0: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4: 娘，我不让您死。
0: 别哭，别哭。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姚金呐，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4: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0: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4: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孙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0: 太平盛世要紧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4: 我一定会。
0: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4: 娘啊，
5: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6: 报，
7: 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8: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
9: 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一惧。
5: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

0: 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1: 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遵旨。
2: 这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3: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你娘娘。
2: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3: 哎，二哥，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
3: 哎，二哥，你听我一句。
2: 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作证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3: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
1: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0: 放心吧，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1: 嗯。
2: 来，驾！驾！嘿！嘿！嘿！嘿！杀！冲啊！快冲啊！皇上，别光顾着打鼓，你看他们打得多好玩啊！
3: 皇后，国军现在气势正盛。
0: 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为原位，观战吧。
2: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0: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2: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
0: 不戏言吗？皇后，
2: 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0: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
2: 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歇歇嘛。
0: 好，爱妃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
4: 你试试吧，哎，多谢皇上。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5: 皇上。
4: 好沉的鼓槌啊！听我命令。
0: 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赏，朕重重的赏他。去！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二哥，
1: 哎，
0: 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
2: 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打得真漂亮。
3: 是啊，是啊。爱妃，爱妃，爱妃。
4: 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5: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你罪不可恕。
6: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5: 反了，来人啊！
4: 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0: 皇上，这使不得呀。
4: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
5: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4: 你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5: 都是一路货色。一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
4: 你住口！你烦了，来人呐，给我砍了！
0: 皇上，不行啊！
4: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4: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0: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5: 我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0: 二哥，
5: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伯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0: 二哥，你要走？
5: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4: 你
5: 伯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4: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5: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
0: 二哥。
5: 伯大，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不住。
0: 二哥，

0: 既然你执意要走，伯当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当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败。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二哥，伯当明白，你要保重。

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哎，叔宝，哎，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出什么事了？是二哥他走了。什么？
1: 你连朕也敢骂？
0: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视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
1: 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
1: 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3: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
1: 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0: 立命，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
3: 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
0: 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4: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5: 退！
6: 皇上，
4: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用你为王。
7: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6: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 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8: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

0: 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7: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8: 我坐的是大饼，
9: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0: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1: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5: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2: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

0: 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

0: 元。
1: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8: 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9: 是
10: 皇上。哪个人敢动许军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9: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赶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8: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9: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8: 竟敢如此奚落朕。
9: 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独要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11: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8: 你们是不是想学单雄信犯上作乱？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9: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败也罢。
8: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9: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8: 你还要求情？
9: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12: 请皇上收回成命。
9: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8: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9: 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11: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9: 对呀，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1: 嗯，
9: 好兄弟，
8: 退朝。哼，
11: 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
9: 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11: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王兄，你这又何必呢？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
13: 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
11: 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勃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0: 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不当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了。
1: 伯党，
2: 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单二哥。嗯，徐道长，你呢？
1: 吴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胜，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2: 军师。
1: 哎，石丹奈，你想清楚了吗？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0: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2: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还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3: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0: 驾！驾！驾！驾！驾！驾！
3: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
0: 哼，咱们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
3: 怎会舍得呢？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嗯，走吧。嗯，
0: 崔云，走了。
4: 驾。
5: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驾。驾。驾。驾。
6: 这，他怎么在这儿？怎么了？这，他怎么会来洛阳？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7: 是，
6: 哎，还有。
8: 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是，快去！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9: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8: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10: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0: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1: 嗯，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0: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1: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0: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啊、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1: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1: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0: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1: 这个
0: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1: 啊。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0: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
1: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0: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1: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宝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0: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1: 多谢。
0: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1: 谢大王。
0: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1: 请。
0: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善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宇元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呐。
2: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3: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1: 爹，
0: 您
1: 回来了。
0: 公主。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是。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善雄信这扇大门。
0: 什么办法？莹莹，
1: 正是。
0: 莹莹，
1: 善雄信。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

0: 你就敬单将军一杯。好啊，小女子敬你一杯。多谢公主。好，痛快。<笑>
1: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莹莹。
2: 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多谢公主。
0: 小姐，
1: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笑>小女真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是。
2: 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嗯。<笑>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0: 弹得非常好听。
2: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啊，
0: 公主清丽脱俗。
2: 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好，
2: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0: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2: 哦，我提到。
1: 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0: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2: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嗯。啊，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
1: 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啊，
0: 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2: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0: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2: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
3: 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4: 大王。
3: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笑>哎，
0: 大王。
3: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
2: 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盛，还有，
3: 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臣在。
5: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2: 遵旨。
5: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2: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后令。
0: 准备发兵，先夺金堤，
2: 再取金庸。啊，
0: 遵命。<笑>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2: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0: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2: 是有这事。 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吧？
0: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笑>
2: 这你放心。

0: 那是当然的。
1: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0: 谁？
1: 王伯当，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1: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1: 多谢父皇。
2: 什么？金帝已失？
3: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2: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朕的没有办法了吗？
4: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3: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3: 投降。
2: 什么？投降？
3: 是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3: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想王世充，是想大唐。
2: 想唐？
3: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2: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
5: 监工，
6: 臣在。
5: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6: 遵旨。
7: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8: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呢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7: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8: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7: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8: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9: 二哥要成亲。
10: 二哥来了。
9: 二哥。
7: 哎，二哥。
9: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7: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9: 冰冰。
11: 二哥。
9: 罗成。
10: 二哥。
9: 冰冰。
11: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9: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11: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12: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10: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12: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8: 对啊，
1: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7: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1: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7: 哦，走
10: 走。
12: 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
0: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
1: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12: 好好好，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6: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呀、啊，就知道吃吃吃。
0: 程将军，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

0: 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
1: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0: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1: 好
0: 秦将军，
2: 大王
0: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2: 大王过奖。
0: 请。请啊。
3: 这个环境不错，
0: 不过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
2: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0: 哎，请请。
4: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6: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8: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5: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
9: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8: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6: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5: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8: 叔宝。
6: 哎，二哥，
8: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6: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8: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6: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8: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6: 啊，
8: 好。

0: 都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伯岛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破城的时候只有降将简朴，我想伯岛肯定跟李密一起逃走了。
0: 走了也好，被抓就没命了。
3: 哎，想不到大家风云一时，到现在竟是这般收场。

0: 我们不走。
1: 瓦岗可能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2: 小金，凡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许我们留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3: 是啊，程大哥，你也别想太多了。
2: 啊，

0: 不断有人为权力而挑起战争，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

0: 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南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1: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0: 你说的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2: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
0: 扶我大业。
4: 谢皇上恩惠，
0: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4: 那就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0: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4: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以盟誓追随行国公。
0: 答应，从此不再他投。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3: 简成，
0: 退下。
3: 是，父皇。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4: 多谢皇上恩典。
0: 七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儿。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3: 哎，
5: 珠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0: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3: 急着走什么？
5: 多住几日也无妨嘛。秦兄弟，你看，这是……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的住着。
0: 静候佳音，
4: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6: 你是雄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4: 哎，主公，
6: 你最了，你别管我。哼。 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4: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6: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谭立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李密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 尝够了。

0: 戏本公主。
1: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

0: 皮肤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

0: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4: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5: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6: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7: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5: 这事儿不好办。
7: 好办，我找你。
6: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一种抓奸型一人会。
8: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1: 我达，我杀人了，
0: 我不是故意的。
2: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2: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的？这怎么可能的？对了，刚才他说过，贝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2: 你就那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伯达，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2: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唐，走，咱们走，走啊！
3: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4: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3: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5: 皇上，不好了！
3: 啊，
6: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3: 你说什么？公主她？
7: 朝阳她死了。啊，
3: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6: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3: 李密，李密，
8: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3: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快去，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9: 遵旨。

0: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0: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包党，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 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我王伯党不愿意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以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党愿意替他受死。
2: 包党，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秦王殿下所言甚是，可惜在下执迷不悟。 行之晚矣。

0: 现在不晚，波导，请你三思。
1: 放箭！放箭！
0: 不要放箭！
2: 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0: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这样，
4: 这，
0: 玉。
5: 皇上，
6: 你死得好惨的，
5: 皇上，
7: 跪起来，
5: 皇上，
7: 拿下，
0: 别动，
8: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2: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8: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9: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8: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9: 谢父皇。

0: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1: 道长，不必客气。
0: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

0: 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1: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0: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1: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0: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1: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
2: 叔宝，
3: 哎，老夫人。
1: 二哥，
0: 哦，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1: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3: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1: 你说什么？
3: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1: 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
3: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1: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4: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4: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5: 嗯。哎，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叔宝，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0: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6: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0: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5: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0: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5: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0: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在绝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5: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0: 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1: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2: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1: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2: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1: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3: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4: 谢皇上。
3: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5: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3: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5: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3: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啊。刘大人，
6: 在，
3: 你觉得如何呢？
6: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3: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建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史民，
7: 儿臣在。
3: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8: 遵旨。
9: 该我了。
10: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11: 家住哪里？
12: 牛家村。
11: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12: 没有。
11: 你家住哪里？
13: 王庄。
11: 今年多大了？
13: 19。
11: 情况？
12: 嗯。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14: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15: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哎，徐军师啊！
16: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史大哥，
17: 老贾、小凡，
18: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16: 大哥，
19: 哎呀，
16: 你们怎么来了？
19: 是啊，
16: 想死我了。

0: 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好了，快过来吧。好。
1: 哎呀，徐军师，
0: 徐军师，
1: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2: 啊是啊，是啊。
3: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2: 哎，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4: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2: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0: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2: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0: 是啊，

0: 王爷，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1: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0: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1: 是是是，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0: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十个人？
1: 一帮废物！
0: 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1: 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
2: 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3: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4: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李师公，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
2: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5: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4: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5: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哎哎，客官，客官，客官，你不要走啊你。
6: 尉迟恭啊，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搞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4: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
6: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
4: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
6: 告辞。你，哎，好了，火气这么大呀！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
4: 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哼，
6: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的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4: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 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待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

0: 封官的。
1: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2: 稍等啊。
1: 哎，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哼，
2: 哎，我求求你了，御史大人，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1: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2: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哎，
1: 比我还急啊。我一定要成功。于世公，
3: 当过兵打过仗吗？
1: 没有。
3: 那你会做什么？
1: 我会打铁呀。
3: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1: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3: 别做梦了，走开。
1: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3: 下一个，下一个，走开。找什么？来，进去吧。来，
4: 我叫牛二娃。
3: 你叫什么？
5: 来，急，把你抬到最后一个去。
6: 嘿，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7: 三弟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6: 哪里哪里、啊，
7: 走，咱们回去吧。
6: 走。
1: 哎，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全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8: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1: 狗眼看人低。
8: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2: 将军的饭做好了。
8: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2: 是。
1: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8: 喂，谁叫你吃饭的？饿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2: 不是，我给吃光
1: 了。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8: 你说什么？
2: 我们吃什么？
8: 这里的饭菜啊，是七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2: 吃
1: 不是，七个人吃这点饭？
8: 对呀、啊，
1: 那怎么够吃啊？
8: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啊，给他绑了。
2: 是、
1: 啊。等等，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8: 没那么容易，上。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我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嗯，啊，二哥请坐。
0: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好，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0: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咬金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0: 没天理呀、啊，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
1: 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2: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1: 嗯，贵客对吧？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0: 什么？
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1: 嘿，我也不知。
2: 嘿，父王，
3: 嗯，什么事啊？
2: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3: 坐。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
2: 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3: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2: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3: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2: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3: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2: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3: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
4: 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5: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6: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5: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
4: 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0: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信他能打我们。
4: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4: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7: 给我，我的，我的，
8: 给我，
7: 哎呦，给我的，给我的。
9: 别吵别吵，咋回事啊？啊，别吵啊！
7: 他抢我的饼，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8: 就是我，
9: 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10: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9: 有这种好事？
10: 是啊，
9: 打！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11: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9: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11: 好。喂。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
9: 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11: 好，

0: 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1: 为了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 我们有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是，那来吧。你也拿家伙。好，开始。
2: 怎么样？你给我打！
1: 哎，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0: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笑>
1: 我饿着呢，要先吃饭。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3: 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4: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5: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先取雁门关，再攻偏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6: 皇上，带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

0: 做先锋啊？
1: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2: 是吗？快叫他进来。
1: 传尉迟恭，
3: 传尉迟恭。
0: 哎呀，这
3: 忙。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2: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0: 此人。
3: 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4: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3: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4: 你怎么？
3: 皇帝得吃饭。
1: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3: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4: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他？哼，那个野汉子，收到屋里。来人，
3: 走，
4: 拿下。
2: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3: 好
2: 啊，
3: 好。
4: 来，皇上，臣给你满上啊。
2: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1: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3: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4: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2: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3: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2: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3: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2: 好，干杯。
3: 好，
1: 干杯。
3: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3关11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啊，你也歇一歇吧。3关11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军无辎重者亡，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3关11寨，杀我汉将18人，战守百壁关，似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

0: 我进了最后屏障，简称元吉。
1: 在。
0: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2: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十八人，绝非好者。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趁此重任。
0: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
2: 立一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
0: 那么。
2: 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0: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3: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0: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2: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去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3: 皇上。 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州老巢。
4: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3: 如果未战先拒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
2: 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5: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
2: 史民，
5: 儿臣在。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
6: 待徐军士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7: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2: 住嘴！
6: 史民，
2: 在，
6: 不要让朕失望了。
2: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
1: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哼，
0: 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3: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1: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3: 太原。
2: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哼，
0: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1: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2: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1: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0: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1: 竟然给了王世充。
0: 哈，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1: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1: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0: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什么？
1: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0: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

0: 如果寡断，如今我也不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
1: 在。
0: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2: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是问。
0: 好，贾抚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五里一探，一日一报，不得有误。
1: 遵命。
3: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没有把握又如何？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粮居而不顾吗？
1: 将军，
3: 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1: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4: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3: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4: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1: 是什么人在领兵？
4: 秦王李世民。
1: 什么？
4: 李世民？
1: 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
4: 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3: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1: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4: 太好了，事不宜迟啊，元帅，出兵吧。
1: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
3: 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生老病死，吉凶祸福。
5: 一算便准。说什么呢？
6: 瞎嚷嚷什么？快走！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5: 在这瞎嚷嚷什么？
6: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
5: 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0: 多谢夫人。
5: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0: 谁啊？
5: 秦兄弟。
0: 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5: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啊！哎，姚金，姚金，
0: 谁来了？
5: 哇！徐道长，老道士啊，
7: 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
0: 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
5: 哎，借来玩一下啊！
0: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7: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人大义，是为当今明主。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
0: 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 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5: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需此行了。唉。
6: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湘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8: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5: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0: 哎，姚金。
6: 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弦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地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8: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6: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 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5: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0: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1: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2: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

0: 莲，啊，姚金和翠云呢？
1: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哎，姚金，姚金，
2: 来了
1: ，快！
3: 来，不，放这儿。
0: 来，
3: 放这儿。
0: 放下。
3: 多谢。
0: 东西呢？全都在这里了。
3: 啊，多谢馆主。
0: 这个。
3: 哦。请笑纳。
0: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3: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
0: 了。那就好啊，告辞了。啊，好，先走了。
3: 慢走。
0: 走。
4: 军师啊，什么？
3: 有宝贝在里面。
5: 娘，你怎么了？
6: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5: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6: 这不太好吧？
5: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啊，娘，那我们走吧。
6: 好。
5: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7: 好。
5: 怎么，娘？
8: 查一下，回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9: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
8: 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9: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定好了，这钱也收了。
10: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8: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9: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1: 走来。
12: 你叫什么呀？打开。
8: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9: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8: 走吧。
9: 多谢军爷。
8: 进，走。
13: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知如此美景，今后还能再有吗？来，各位兄弟，干！
14: 干！

0: 君千里，终须一别啊。
1: 是是。
0: 啊，走吧。
2: 嗯。
0: 驾，表哥。
1: 嗯。
0: 玉。
3: 表哥，程大人。
1: 嗯。
3: 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0: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上二哥道别。
3: 好，我一定转达。
0: 嗯，
3: 保重了。
0: 你也多保重。
1: 嗯
3: 嗯。

0: 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知道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1: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0: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兄弟一场，成人之美，想走就走吧。
1: 二哥，不瞒你说，我和咬金此去是投奔大唐，你看王世充他小肚鸡肠，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民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
0: 我岂不知道王世充难成大器，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曾经起兵反隋，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吗？
1: 西汉投名怎么谈得上不忠呢？
0: 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我怎么能投奔他？
1: 那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0: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1: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二哥，我走了以后，表弟请你照顾了。
0: 这个你放心，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
1: 这我就放心了，二哥就拜托你了。
2: 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0: 咬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
0: 昨晚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4: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妻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0: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4: 你好自为之吧。
5: 齐王，你看看，谁来了？
6: 恩公，受市民一拜。哎，
1: 齐王，快快请起。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6: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我的了。哎，对了，军师啊，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
5: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1: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6: 哎呀，啊！哎呀，哎呀，秦大叔，
3: 大奈，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3: 呢，
6: 叔宝，
1: 大奈，好久不见了啊！
7: 怎么样？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6: 哎呀，天天在洛阳城里，他不让我走啊，让我吃啊睡啊睡啊吃的，一直吃一直睡，想不肥都不行啊！啊，对了，秦将军，单将军、罗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来？
1: 啊，单二哥已经是王世充的驸马了，而罗成和冰冰舍不得离开二哥，又被受封了一字旗监王，所以啊，来不了了。
6: 真是太可惜了，不能着急当年瓦岗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
3: 就算他愿意来啊，我们五个也缺一个。
5: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

姚靖，别走，二哥，对不起，山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叔宝。

0: 所连累啊。
1: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俊士说，定阳刘武周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姚金呐，今日我等出道，我们就会一会这位将军，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
2: 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
1: 走。
3: 嗯。什么事情？
4: 城外有唐兵调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3: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4: 秦叔宝。
3: 秦叔宝。秦叔宝。传令下去，高挂免战牌。
4: 是。
5: 秦王。
4: 秦王。
5: 秦王。
2: 你们要记住，个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敌人夜袭。
6: 是。是。
2: 哎，谁？程将军，程将军
7: 啊，
2: 这么晚还没睡啊？啊，
7: 我看见我们兵营附近的植物老是这么瘦，所以我就蓄势下肥啊。
2: 哎，
7: 对了，秦王，你怎么还没睡啊？啊，
2: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7: 哦，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2: 好啊，
7: 嗯。哇，空气真好啊。
2: 哎，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7: 哎，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2: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3: 停！你们先押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6: 是，走。
5: 走。
7: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2: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的。
8: 干什么呢？
2: 嗯。
8: 为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7: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8: 你就是李世民？
2: 正是。
8: 哎，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2: 你就是尉迟恭？
7: 哦，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8: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

0: 气王，我们好像打不过。
1: 你没事吧？
2: 走，想跑？躺兵就知道跑。
0: 对啊。
1: 啊，程将军，你没事吧？
0: 没事，刚刚支撑而已，我可以再打的。
1: 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就擒。
0: 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2: 谁是黑探头啊？
0: 说你。
2: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你就是个肥黑探头。
0: 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2: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0: 我，你举得这么高点，你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2: 什么免战牌？这两天我没在。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他屁滚尿流。
0: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2: 敢，谁怕谁？
0: 好，秦王，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2: 行。
0: 好，
2: 走。等等。你以为我是傻子？把官大的放走，留你个废物，我才不上当呢。

0: 那好，我留在这儿做人质，你让程将军回去找秦叔宝，你看如何？
1: 嗯，行，我就信你回。两个时辰你要不回来，我一鞭打死他。
0: 我凭什么信你啊？
1: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2: 你，
0: 哎，程将军，尉迟将军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我相信他说的话一定会言而有信的。尉迟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2: 对你个头啊！
0: 哎，还不快走？
2: 那你自己小心。
0: 嗯，
2: 我现在就叫叔宝过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啊，他很能打的，你就等着买棺材吧。你站在那别动啊，你走了就算输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放过你的。
1: 哼，秦王，这种窝囊废你也要？

0: 叔宝，叔宝，叔宝，叔宝，
1: 咬金，你不是和秦王在一起吗？
0: 秦王被尉迟恭给抓了，现在困在山上面做了他的人质，我打不过他，跟他打赌，回来找你帮忙。
1: 快走。
2: 时辰可快到了，
3: 你放心，只要你讲信用，那我李世民也不会耍这种小伎俩来算计你。我会等叔宝来跟你一决胜负，如果秦叔宝胜了，你再放我走。
2: 如果我胜了呢？
3: 那我就束手就擒，跟你回去见刘武周。
2: 切，说吹牛，那秦叔宝有那么厉害吗？我有自信战胜他。
3: 你也不要小看秦叔宝，依我看，你们两个武艺应该不分上下。更何况，山东叔宝的威名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2: 那我山西尉迟恭也不是吃素的。
3: 山西？将军是山西哪里人士？
2: 太原。
3: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呢。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

0: 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 酸酸甜甜，

0: 有感觉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

0: 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今晚夜袭，马天牧会背上黑锅。
5: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7: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8: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6: 这事儿不好办。
8: 好办，我找你。
9: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牧，进入狱中，
10: 抓进行议事会。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

0: 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它激光窃听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

0: 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0: 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

0: 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哼，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来气。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去投靠大唐，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军营，路上碰到宋金刚，我就投靠了刘武州。我一直在潼关招兵，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太原。再说了，像你这样一个英雄好汉，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去做火头军呢？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要说多吃点饭。
1: 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问心甘情愿。
0: 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不过我听着舒服。我不是奉承你，只要是个人才愿意加入我们大唐的，我对他都会像亲兄弟一样。不过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王爷，为大将能不顾个人安危来做人质，我挺佩服你的。
1: 程将军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我又怎么可以弃他的安危于不顾呢？哎。
0: 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1: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乱世，还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0: 天下老百姓有太平吗？我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娘亲就给乱军杀死了。我从小就不相信一个人能给天下太平，更何况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给天下太平？
1: 天下太平是用双手创造的。
0: 我愿带领他们用天下所有的双手共创天下太平。尉迟将军，你也加入我们大唐吧，为天下老百姓尽一点点心意。不行不行，我差点让你给绕进去。我这个人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武周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叛他。如果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2: 谁敢对秦王无礼？
0: 你是谁？
2: 哦，你是秦琼，你说的没错，正是秦王麾下的秦叔宝。
0: 好，我等你很久了。

0: 尉迟将军已是有情有义之人，你还是放了他吧。
1: 秦王，他是敌军大将啊，你就放了他吧。既然秦王替你求情，你走吧。小秦呐，我今天打不过你，是因为压了一天的粮草，又累又饿，等明天阵前见。秦王，谢你不杀之恩，我尉迟恭欠你一条命。
0: 你呀你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的错过，你不杀李世民，将来一定是我们的心头之患。
2: 我发过誓，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你是杀敌勇敢，就是不懂得应变。两国交战，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哪有什么信誉可谈呐？
0: 战场怎么了？我不做小人，我要做君子，不管什么场合，人要守信誉。
3: 哎呀！
0: 今晚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尉迟恭言而有信的话，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4: 哦，那个黑探头啊，果然是条好汉，真没有看错。
0: 小金，都怪你粗心大意，营外就是敌军，你怎么能三更半夜让秦王出营呢？要不是念在你护主有功，我今天一定要重罚你。
3: 军师。
0: 不关程将军的事。我也不是全错，我也想过对策。如果不是尉迟恭，怎么会上当呢？不过通过今天晚上一事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尉迟恭虽然有勇无谋，但也忠心耿耿，连咬金都能骗他。如果我们想出计策收复尉迟恭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忠心护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强援。
3: 嗯。
0: 要是真的能说服尉迟恭的话，那就太好了。报告秦王，据探子回报，敌军的运粮队伍在十里之外，明日一早往白璧关进发。谁人押运？
5: 是尉迟恭。
0: 程将军，明天一早你带兵伏击尉迟恭的运粮队。
5: 是。
0: 我打不过他。哎呀，不是要你打败他，你只要把他从运粮队引开就行了。
5: 哦。
6: 元帅，你看，那边唐营有一支队伍出来，正往尉迟将军方向杀去。
7: 不好，他们肯定是要劫粮车的，我们准备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
8: 是。

0: 谁啊？
1: 给我出来！
2: 出来！
0: 出来！
1: 给我出来！
0: 出来！
3: 出来！
4: 谁啊？
3: 出来！
5: 出来！
6: 嗯，哎，这么巧啊，又在这里遇到您，
7: 嘿嘿，是不是你找我呀？
6: 是又怎么样啊？
7: 黑胖子，你要是好汉，你就别跑，我一边打爆你。
6: 嗯，好，
7: 嗯，你跑。站住！站住！让我逮着你，我打死你，个死胖子！站住！

你给我出来！

0: 饶你个死胖子！够狠！你胆敢玩我？让我逮着你，我把你打死了，我再救活你，我再打死你！
1: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你看那边，你会更激动的。
2: 我的粮草！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0: 我是李玉，
1: 尉迟恭，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什么？
0: 你已经无路可走，投降吧。
1: 要杀要剐，随你。
0: 我尉迟恭就是不投降。把他押走。
2: 是。
0: 跪下，别动。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尉迟将军，还不松绑？
1: 是。
0: 进来。尉迟将军，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
1: 若不嫌弃，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0: 哼，秦叔宝圣旨不武，我不服。尉迟恭，我赢了你两次，你有什么不服的？嗯，
3: 对呀，死鸭子还嘴硬啊。
1: 你赢我两次不假，可那都是在我押粮回来，力气不济的时候。还有跟这个黑胖子，我捉了半天的迷藏，就更累了，所以不服。
0: 喂，你这个黑探头敢叫我黑胖子，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1: 杀就杀，谁怕谁啊！黑胖子，黑胖子，黑胖子！嗯，
0: 黑探头，黑探头，黑探头！
4: 退下！
0: 尉迟将军，嗯，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1: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文文守着百里关的情况下攻下城池，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0: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两次能够赢你，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1: 哼，秦叔宝，你还算讲道理。
0: 那你的意思？
1: 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0: 我尉迟恭一穷二白的时候，定阳王慧眼识英雄，封我官职，可以说对我恩重如山。如果因为丢了白璧关，就让我投大唐，我太对不起主公了。我不干。好，我这就答应你，我们这就撤出白璧关。不行，哼！
1: 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0: 小金，嗯，李世民，你真这么大方，不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别说一个白璧关，就算是十个，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是值得。好，
1: 李世民，你有气魄，我们空口无凭，击掌为誓。
0: 好，
1: 来，一言为定，
0: 绝不反悔。
1: 我现在就把白璧关还给你。好。
0: 退回白璧关不行，要公平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尉迟将军，请讲。
1: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这粮草，
0: 打仗打懵了你，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1: 还说我黑胖子，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否则我不会丢失白璧关。
0: 谁叫你是黑探头？谁让你那么死蠢，不骗不骗谁啊？
1: 黑胖子，你敢说我笨？要不然我们出去打一场。
0: 叔宝，让！
1: 尉迟恭要打战场上打，不要在这儿打嘴仗。嗯，有道理。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放你一马。李世民，粮草你给不给？不给拉倒。我是战败的，要杀要剐任凭你。
0: 爽快！我这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璧关。
1: 李世民，你果真是好样的。
0: 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我绝不食言归顺大唐。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
1: 就这样，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嗯。嗯，白白没了一个城池，为这样的黑探头值得吗？叔宝打不赢呢。话不能这么说。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想要收复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谈何容易？ 如果有尉迟恭、罗成，还有单雄信三人，加上程将军、秦将军，那我就可以恢复

0: 当年瓦岗五虎之事，我兵强马壮，我就有了强渡黄河、收复中原的决心。
1: 对啊，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啊？
0: 我相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1: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啊？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对了，军师，方才我看见你点头，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
2: 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御驾亲征。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尉迟恭有勇无谋，不能守住白壁关，一定十万火急地赶来。只要他一动，我就有办法让尉迟恭俯首称臣。
3: 奇怪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4: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是不是？
3: 是。
4: 我说，
5: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声音大点儿。
3: 我们说，这李世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将攻下的城池拱手让出，还放了将军您？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4: 是啊，还有，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3: 将军一定要小心呢。
5: 放屁！你们两个懂什么呀？我跟李世民是英雄惜英雄，互相尊重，打一场君子之战，求的就是公平。哼，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仁义，我不同意，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3: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5: 哼，想攻下我白壁关没那么容易，我也没那么笨。我把白壁关关上他一个月，我看他秦叔宝怎么办。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好好守城，不管唐兵怎么叫阵都不应他。
1: 哎呀，都半个月了，半个月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没出来过，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我早说过不可以相信那个黑探头了，现在中了他的计，依我说不如带骑兵马冲进白壁关。
6: 小金啊，别急，我看徐道长胸有成竹，我们啊一定能够拿下白壁关。
2: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小金，明天开始在白壁关外十里埋伏，如果刘武周经过，一定取其人头，不得有误。
1: 是。
2: 如果失败了，军法处置。
7: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稳定军心。如果守住白壁关的话，我联合各地的反王，消灭那个大唐。一个都不要放过。
8: 是。
1: 把他衣服脱下来。
9: 禀告将军，皇上的援兵已到，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不能进城。
5: 什么？准备兵马出城救大王。
8: 是。
1: 别走啊！
9: 这
10: 尉迟恭
6: 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5: 你们把定阳王怎么样了？
1: 刘武周是吧，就在你后边呢，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我也把他抬出来。
5: 什么？大王，都是我害了你。
6: 尉迟将军，人都已经死了，你就结案吧。我一定会禀报秦王厚葬刘武周。
5: 厚葬管什么用，人都死了。
6: 哼，尉迟将军，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5: 你放心，我说话还是算数的。都把兵器放下。
9: 这
5: 玉
6: 秦王殿下，尉迟将军带到。

0: 尉迟将军，现在你可否归顺大唐？
1: 秦王，我服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降。
0: 好，准备酒宴，为尉迟将军接风。
1: 慢着，我归降之前，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才进入唐营。
0: 什么条件？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无二话。
1: 第一，刘武周对我有恩，泰安天子之礼厚葬。
0: 刘武周本来就是大王。
2: 你天子之礼厚葬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你。第二，刘武周是程咬金杀死的，我不让他偿命。
0: 可刘武周的葬礼上，程咬金要披麻戴孝当孝子。你这个黑带头得寸进尺，我不答应。
3: 咬金，死者为长，你就吃些亏吧。就算你为杀他的事情道个歉，免得他化成厉鬼来缠你啊。
0: 就算是杀他的主意是你出的，如果我要带，你也要带。
2: 俊熙，那就委屈你了。程咬金，徐茂公，命你二人为刘武周披麻戴孝。
4: 尉迟将军，那最后一个条件呢？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2: 秦王，不行，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岂能受这胯下之辱？绝对不行。
0: 我答应，秦王，这小子越来越得寸进尺，你不能纵容他的。想当年，淮阴侯韩信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也当成闲事。而如今，我是从尉迟将军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与其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不用劝了。
4: 多谢。
0: 请。
4: 嗯。秦王殿下。
5: 我知道您求贤若渴，可是我怕尉迟恭会对您不利。您放心吧，我有把握。啊！痛失明主，天下齐哀，吾等在世，当记其一志。
6: 还天下苍生安宁。
7: 四胖子，你别笑了。
5: 故哀哉！大家拜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7: 你给我住嘴！
5: 孝子还礼。

0: 主公，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主公，主公，对不起。
1: 尉迟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谨节哀顺便吧。
2: 我准备好了，
1: 秦王殿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这样对尉迟恭已经……
2: 殿下，此事还有三思，这当着这么多人，好说不好听啊。
1: 没关系，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请。

0: 秦王，这回我是真服了你了，知人有心意，全在你秦王身上体现了。我尉迟恭跟定你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上刀山下火海，全凭你一句话。就等你这句话。
1: 好，
2: 好，好。

0: 多谢秦王厚爱，我尉迟恭感恩不尽，在这里敬各位一杯。
1: 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里都是栋梁之才，你能来住我真是可喜可贺。来，大家干一杯。
2: 好，来干。
3: 人才啊，被我们捉了两次。
0: 我是没这么头脑，我凭的一身本事，我不像你胡吃海喝，一到打仗就逃跑。
1: 哦，你以为我真的输给你啊？那是许军师让我专门输给你的。要是真打起来，我才不怕你呢。你看看你啊，像个深山野人一样。哎，你看看他们哪多干净啊。哎，徐军师年纪比我大一点，有一点点胡子。哎，谁像你啊？两把草长在脸上干什么？给马吃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野人？什么胡子？你是不是找打？
1: 干什么？你要打我？你来。
2: 尉迟将军刚到，不许跟他吵。啊，快快请坐。
1: 好了，程将军、尉迟将军，以后我们同朝为将，应该尽释前嫌，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4: 现在刘武周已经阵亡，是我们出兵收复雁门、偏台两关的时候了。
0: 秦王殿下，攻打定阳旧部，请不要让我出战，我不想背叛旧主。
1: 军师，这程将军和尉迟将军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会斗嘴，长此下去会不会不和？
4: 这两个人呐，一个是小孩子脾气，一个是牛脾气，只是嘴上的把式，不会当真的。
1: 我还是有点担心。
4: 哎，殿下请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奶奶的程咬金，看不起人，说我脸上长草，还说什么像野人，我绝对不输给你。剪胡子怕什么？
1: 哎，尉迟将军，
0: 秦王，
1: 尉迟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看秦王手下的将领个个英俊潇洒，我怕影响军容啊。
1: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程将军一句话就把你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剪了。
0: 不，秦王，你误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说了，我怕以后万一遇上一个美丽娘子，我这个样给人吓跑了。
1: 军师
4: 啊，
1: 回去通知众将领，特别是程将军，不准对尉迟将军剪胡子一事说三道四。
4: 是，
1: 要不然军法处置。
5: 遵命。
0: 谢秦王。
5: 昨天晚上接到密报，秦王李世民调动兵马东渡黄河，攻打我洛阳。唐王李渊没安好心，他早晚会出兵，对我国构成危害。单将军，你跟秦王部下的将领都是熟人，知己知彼，你肯愿意带兵出战吗？
6: 父王，我与李渊有杀兄之仇，如今有机会，末将求之不得，任陛下差遣。至于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江湖朋友，现在都各投其主，没有往来，即使是在战场上遇上，末将也绝不手软。
5: 好，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放心了。

0: 罗成将军，你呢？金叔宝可是你的表兄啊。
1: 请大王放心，我一定全心全意保卫洛阳。
0: 洛阳的安危就看罗将军的了。来啊，
2: 在
0: 传令下去，城外三里安营扎寨，准备抗敌。
2: 是。
1: 也不知道单大哥在洛阳城过得怎么样。
3: 他是王世充的驸马，会对他不薄的。
1: 单大哥把我们放出洛阳城，王世充对他一定有戒心，他过得肯定不开心。
3: 他有罗成，他现在还在洛阳城里面，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
4: 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
3: 哎，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4: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
3: 哎呀，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成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我明白。

0: 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世充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一定全力大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1: 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0: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1: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2: 臣在。
1: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2: 遵旨。吁，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3: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2: 我乃洛阳一字齐肩王罗成。
3: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哼，
2: 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3: 还挺狂，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2: 这，
3: 这，
2: 呀！
3: 小白脸，你等着，我叫人去。
4: 这个到时候咱们上打铁。
5: 咦，
4: 看这个地图，
5: 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你说你赔都赔不起啊。
4: 哎，可以啊，还有这
3: 黑胖子，
4: 你看
3: 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嗯，亲王
4: 是山脉，
3: 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黑胖子，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5: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3: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5: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4: 我觉得
3: 打就打，
4: 你不要说，
3: 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假头。
4: 相信这
5: 不行，我还要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3: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

0: 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

0: 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0: 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

0: 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5: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6: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6: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8: 炽热的轰炸机，隐蔽！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

0: 新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

0: 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嘿，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级尖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有什么不敢？好。
1: 兄弟，这回让我赢字行不行？后面有个黑探头一直看着我，让我威风一次啊！
2: 没问题，不过这回你欠我一顿酒。
1: 好。
2: 嗯，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
1: 喂，别走啊！嗯，
2: 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嗯。
1: 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0: 一字级尖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输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
1: 你真厉害。
0: 走啊。
1: 黑胖子，不，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七十二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他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我会教你的。哎，
1: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0: 我本来就比你大。 还叫大哥啊？哎，自己想想吧。秦王，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证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你呀，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1: 贵就贵，我尉迟恭说话算数。嗯。
0: 喂。
1: 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哥；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哥。黑胖子，嗯嗯，算你黑。不，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受伤啊！哼，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
3: 你是因私去攻，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颔脸来见本王？
4: 父王，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原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三关十二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3: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
4: 否则，军法处置。是，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0: 父皇，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3: 哎，不要再说了。 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
4: 我。

0: 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刚才进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要想上街得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1: 事情有变，今天我和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0: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1: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0: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降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1: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莹现在有了身孕，单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我想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哦，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事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
2: 不报答我重孙子，我是不会死的。可我还是有些担心。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瞎说，我怎么会让你死呢？<笑>
3: 二哥，嫂子，
0: 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
2: 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好，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3: 好。
2: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
1: 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
2: 是啊，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1: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2: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1: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
1: 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
2: 二哥，
1: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2: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
2: 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1: 我没事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2: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罪，一定要取胜。
3: 遵旨，
1: 朕要亲自督战。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
3: 是，
4: 大不了死在战场上。
1: 哼！呸！你敢对本王无礼！
5: 喂，再来一招就刺伤我，我撑不住了。哎呦，快过来啊，救命啊。
6: 老程，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先回营，
5: 交给你了，我走了。这
6: 罗成，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4: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6: 好啊，

0: 我还是打不过你，我要找帮手。书房，快来帮我！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1: 你等着吧，驾！撤兵！哎呀！ 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
2: 他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是吗？那我夫人呢？罗将军不要着急，
3: 草根在，
2: 请罗夫人。冰冰，冰冰。
1: 哎呀，罗夫人，今天观战对尊夫还满意吧？
3: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
2: 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1: 哎，罗夫人不要生气，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战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2: 起驾回宫。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
4: 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5: 秦王，
4: 躺下。
5: 躺下。
4: 军师，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5: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
4: 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

0: 可是大功一件，
1: 要君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2: 哎，所以说你这黑探头真够义气啊！好，快点好，我请你喝酒。
1: 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
2: 哎，这是我家传的绝招，传男不传女。嗯，不教你。
1: 小气鬼。嗯。
3: 啊，尉迟将军，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4: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2: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呀、啊？好闷的。
1: 怎么，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
5: 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6: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
5: 什么？一场戏？
6: 你还记得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吗？
5: 可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
6: 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5: 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6: 嗯。
5: 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6: 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要我把你放置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呢？
5: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5: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6: 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5: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
6: 二哥真的这么说？
5: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的。
6: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5: 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
6: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5: 错，我选的是你。
6: 我？
5: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
6: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5: 当然是逃了。
7: 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
8: 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
7: 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8: 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7: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
8: 你好，那也行啊，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说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7: 行。
9: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
10: 就是，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11: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罗将军，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0: 对，说的对，
1: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2: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1: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2: 罗将军。
1: 这样你就见外了。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3: 来，
4: 来。
5: 二哥，罗将军，此战非同小可，辛苦你了，放心吧。

0: 兵兵一直在想，到底是你的剪快，还是我的枪快？今天再战场上，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好，炸！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很容易对付的嘛。哎呀！
1: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跟脱胎换骨似的，今天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2: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

0: 跑圈呢，攻下盘，攻下盘呢，攻下盘。哎呀！
1: 炸！炸！上马！
2: 好！
1: 炸！炸！住手！
3: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1: 炸！

0: 哨兵。
1: 父皇，
2: 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放头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你真的想做出抛妻弃子的行为吗？
3: 爹，相公怎么了？惹您生这么大气？
2: 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我看他将来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0: 我不会的。
2: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

0: 到头来你还是自顾自理，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1: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0: 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2: 父皇，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0: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存亡。
2: 好，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哼！
1: 相公，相公，
0: 誓言归誓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她腹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1: 相公，相公，相公，
3: 为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
4: 来，
3: 罗将军，您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
5: 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3: 哪里哪里哪里。
6: 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
7: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是合伙骗我。
8: 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7: 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罗将军武功那么高，用我几处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
6: 说大话。
7: 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想想最冤枉不过。
3: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只可惜单将军不在，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
6: 好啊。哎，冰冰啊，罗成，我们明天一起去玩寒暑堡好不好？
4: 好啊，
7: 我也去。
6: 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7: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新五虎，我干嘛不去？
6: 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7: 我就去。
6: 不让啊。
7: 我就去。
6: 不让。
3: 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8: 秦王。
3: 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8: 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
3: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
8: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3: 正是。
8: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

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哎，水不错，哎，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可是为了杨广私欲，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是，站住！单叔进来了，殿下，你快走，我拖住他！快！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来不及了！我跟他是旧识，他不会杀我的。殿下，你快走啊！快走啊！走！
1: 站住！站住！站住！
0: 二哥，马公，你给我让开！马公，
2: 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0: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
3: 二哥，你就放了他吧，
0: 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2: 二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结义之情，你就放过他吧。
0: 老公你，嗨，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 茂公，你若再横加阻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要不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我早把你劈成两半了。今日在此，阿袍断义。
1: 二哥，
0: 也罢，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1: 二哥，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2: 呐。军师有事吗？啊，过来洗澡啊。
1: 快去，玉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啊。
2: 什么？
1: 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快去啊。

往底线走。

0: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0: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1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8: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9: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10: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11: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9: 这事儿不好办。
11: 好办，我找你。
10: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雨中，抓进行一人会。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于兄，你别打了，都是朋友啊！
1: 又是朋友，咱们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0: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1: 二哥，作为良亲择木而栖，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2: 我已经反隋朝叛离逆，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旗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

0: 此恩断义绝，告辞。二哥，哈哈哈哈，
1: 孟海公，快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2: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1: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2: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1: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3: 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1: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3: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1: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3: 谢父王。
1: 你这兵器怎么回事啊？
3: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1: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3: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1: 坐。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2: 王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1: 哦，
4: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1: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2: 孟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1: 哦，这是？
4: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3: 你，
1: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迎战唐军。
5: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
4: 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1: 好。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将，叫战。女将？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1: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跟我一样黑？不会吧？是不是你表妹啊？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
2: 叫什么？
1: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我是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2: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心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是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1: 还没嫁人呢？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2: 你敢取笑我？看招！
1: 就打！
2: 这
1: 就打！这。

0: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个黑炭！
1: 我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放开我！报！
2: 尉迟将军战胜，已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1: 哦，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
0: 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而是将她暴露自己帐中，礼遇有加。
2: 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暴入帐中？
1: 是做何表现？天色太黑，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只听见他在唱歌。唱歌？程将军，
2: 不，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
1: 什么任务？说媒。说媒？给谁啊？尉迟恭。
2: 正是。
1: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二殿下。
1: 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3: 果然是件美事，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1: 又是我，这是命令。
0: 但是我每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2: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
0: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这蛮
0: 汉，我竟然被你擒来，要杀要剐，欺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2: 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0: 你说的，还要放我下来？
2: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
4: 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1: 你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1: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2: 也不算很好啊。嘿，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4: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 哎，黑美人呐、啊，嘿嘿，很难得啊，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呢、啊。嘿嘿嘿，你们两个很配的啦。嘿嘿，哎，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0: 放屁！
1: 啊！
0: 你要干嘛？
1: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
0: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
1: 你们可起来了！我走。
0: 谢谢你帮我。
1: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了。
0: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1: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还有端庄的举止，
0: 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0: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1: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我知道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1: 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真的？哎呀！
0: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鸡随鸡，归顺唐军。但是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恭迎，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否则她会有危险的。明日她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将她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她归降。
1: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先坐下来歇歇，我来给你捶捶背。
0: 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
1: 这样舒服点吗？
2: 叫黑子，快快放我妹妹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驾。
3: 哎呀，又要打驾。
4: 将军要帮忙吗？
3: 不用，没你们事了。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2: 喂，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3: 我
2: 什么我？
5: 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
0: 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哎，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5: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0: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5: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0: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哎，过来。
1: 我
0: 还不过来。
1: 夫人，
0: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
1: 你们俩都嫁我啊？
5: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1: 不，你很好。
0: 是不是我不够好？
1: 你也好啊。
0: 那就定了，一人一半，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
6: 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3: 来，喝酒！
7: 好，喝酒！
8: 好酒！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6: 哇，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好啊，
3: 你哎，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啊。一个顶俩，
6: 嘿，这叫福气呀！你懂什么呀？不懂。恩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

0: 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1: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2: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3: 好啊。

0: 众生，你在哪里？保佑我们能早日相见。
1: 来，坐。
2: 相公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1: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2: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3: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2: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3: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
2: 嗯，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3: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
2: 嗯，
3: 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表姐，你在干嘛呢？
4: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5: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
1: 你
2: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1: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3: 好说。
1: 哎，当心啊，冰冰。
3: 罗大嫂，
1: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
6: 嗯，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1: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2: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营三女将了。
5: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嘿，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7: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5: 什么秘密武器？
8: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5: 好，朱三，告诉我听，

怎么没人敢出来打？投降啊！哼，这样。

Two,

0: 我们已经被敌军冲破了，那程将军呢？程将军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怎么了？史将军他阵亡了。没事吧？
1: 我没事。君王，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还是养伤要紧。
2: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3: 那个王世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他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2: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4: 尉迟将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2: 以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5: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6: 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
5: 不，军师。 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7: 表哥，
5: 罗成。

0: 我们应该立刻退营，
1: 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2: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
0: 二殿下不知，此举可以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无法进行远程攻击。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只能先避其锋芒。
2: 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
3: 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尉迟将军，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 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当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只有挨打的份儿。
4: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已退兵五里。
5: 太好了！
6: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4: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2倍。 不以长途径

0: 功，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1: 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0: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铸了十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2: 我马上下令制造千套铁甲，从各地征集两马千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啊，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没什么。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
1: 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
2: 也于事无补了。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3: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2: 我有方法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
4: 功亏一篑，所以，
3: 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明白。军师，下令吧。
5: 是。
3: 程咬金、尉迟恭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5: 是。
3: 加福顺。
6: 末将在。
3: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 另派4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5: 是。
3: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5: 是。
3: 另外，明日大暑，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5: 是。
7: 一袋不够吗？
5: 够了。

0: 于师兄，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快热得受不了了。哼，
1: 还是军师聪明，我们早做准备了。
0: 将军，天气这么热，不如让铁甲军分批喝水吧。
2: 好，传令下去，把水分给铁甲兵。
3: 来来来，喝水了，喝水了，来，来来来，
4: 冲！
5: 上！
4: 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

0: 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

0: 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

0: 房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今晚夜袭，马天牧会背上黑锅。
6: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7: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8: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9: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7: 这事儿不好办。
9: 好办，我找你。
8: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牧，进入雨中，抓进行一人会。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

0: 贷。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玉芝林药业。
1: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4: 无等发生。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父皇，儿臣愿意请缨出战。
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0: 那莹莹怎么办？
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
0: 父王，你先走，我在这等着。
1: 那你怎么办？
0: 没事，
1: 走，
0: 快走。
2: 二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充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充，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2: 二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

0: 快追王师兄，这里我来对付。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驾！王世充，还不下马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1: 朱粲，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2: 好了，你们退下吧。
3: 传，单雄信，
4: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
3: 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4: 你少废话！
3: 哎呀，二哥，你的王世充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呐。
5: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6: 我并非犹豫。 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7: 相公。

0: 嫂子，嫂子，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啊！
1: 爹，我生是单家的人，死是单家的鬼，你让我走到哪儿去？
2: 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降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唐吧。
1: 啊，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0: 秦王，你善将军，是民替家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仁大量，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
1: 秦王，你的苦心我领了，但是。 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立下誓言岂可反悔？我告诉你，李渊我绝不原谅，我更不会降唐。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我都败在众位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2: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

0: 杨棠吧。
1: 莹莹，我这一想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赴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殿下开恩。
1: 求秦王殿下开恩呐、啊！来世我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0: 臣等愿以性命担保。多谢秦王殿下。
3: 单雄信，你走吧。
4: 雄信，快走啊！
3: 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
2: 单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我们都是好兄弟。
5: 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
6: 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
1: 我会的，谢各位不杀之恩。
3: 好兄弟，再见了，走。
7: 秦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
2: 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荣幸。
7: 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真是三生有幸。
8: 王兄，这样做行吗？
4: 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圣英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
8: 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就是抓到李世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4: 哎呀，这
9: 哎，有了。我手下的元帅刘黑塔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
4: 明州跑，就先在明州落脚。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呀！
9: 就是啊，多亏这次我没有倾巢而出啊。哎，
4: 喂，小兄弟，
10: 有事吗？
4: 你去叫一下二殿下，我有话要说。
10: 请稍等。报告秦王。
6: 玉，
10: 讲。王氏兄们有事相告。
6: 叫。
4: 是这样，二殿下，今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饮，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10: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4: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10: 好，
4: 走。
2: 秦王，你真的要去吗？
10: 是啊。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2: 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10: 这你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
1: 哪里，三妹前辈过奖了。
2: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0: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2: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继任天下，当然没事了，不然哪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0: 鸿门宴，来，三位，再干一杯，
3: 来，干。
4: 蓉蓉下落，
5: 你说什么？
4: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王真受人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
1: 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
0: 嗯，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
1: 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2: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杀宇文之计，古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有多少人付出性命。
1: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3: 单雄信携盈盈离开洛阳后，欲返二贤庄，不幸途中突感风寒，加之心情抑郁，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4: 起来吧，
2: 二嫂，起来吧。
5: 二哥，
2: 二嫂，你节哀顺变吧。起码我等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他已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6: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那好吧，我封他为洛阳土地公，建庙纪念，万世受后人的香火。
7: 多谢秦王。
0: 嫂子，以后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
1: 是啊，嫂子，
5: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再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永远陪着他。
2: 娘，我回来了。
8: 叔宝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哎，
8: 躺了一天了，还休息什么呀？
2: 娘，坐。
8: 叔宝啊，

0: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让您好好看看。
1: 哎，
0: 哎呀，都瘦了一圈了。这段日子把你们辛苦坏了吧？
1: 娘，我没事。我听翠云说，您离开洛阳以后就一直身体不好，有没有看太医啊？
0: 哎，人老了都这样，太医也看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去之期不远了。
1: 娘，您胡说什么呀？
0: 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啊？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 娘，蓉蓉她……
0: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1: 蓉蓉她死了。
0: 蓉蓉她死了。
1: 来啊，看看。怎么样，
2: 这房子布置得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3: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2: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
3: 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
2: 嗯，
3: 哎，你
2: 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
3: 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
2: 哎，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2: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我只是……
3: 好了，对呀，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哎，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2: 嗯，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3: 问题？
2: 嗯，
3: 夫人尽管问。
2: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3: 啊，自豪，嗯，我当然自豪，但是这不是我罗成今生最自豪的事情。
2: 哦，这都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
3: 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2: 哎，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
3: 好，我答应你。啊，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
2: 嗯。
3: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
2: 嗯。
4: 谢主隆恩。
5: 程咬金，
4: 程咬金在。
5: 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本应受罚，但因为你

0: 户主受伤一片忠心，朕先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1: 谢皇上。
0: 尉迟恭。
2: 臣尉迟恭在。
0: 你欠我朝三关十六寨，追杀我干将十七名，在白壁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
2: 哎，皇上，我当时还没有归降，各为其主，我做错什么？
3: 皇上，黑炭牛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
4: 求皇上开恩。
5: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2: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又轮不到你。
6: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3: 我也是，
5: 求皇上开恩。
4: 求皇上开恩。
6: 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
0: 啊，众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0: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才知所言非虚啊。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4: 谢皇上。

0: 秦将军。
1: 啊，皇上。
0: 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甚至我可以赐地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接驾归田。
2: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全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2: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0: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2: 朕，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1: 谢主隆恩。
0: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0: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有事传召即可。
2: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0: 好，就这样，朕准奏。
4: 谢皇上。
5: 皇上，
1: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
6: 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

0: 坐下陪我喝杯茶。
1: 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
0: 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世民这次立了大功，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的除掉他。
1: 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
0: 正是。
1: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世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
1: 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覆亡以后才敢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
0: 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
1: 这个老衲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
0: 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多谢大师。
2: 公子，公子，大事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0: 你说什么？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
3: 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娘，
3: 成儿，
0: 舅母，成儿在。
3: 成儿，你跟叔宝虽然是表兄弟，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
0: 舅母放心，成儿知道。
3: 叔宝，
0: 娘，娘，
3: 叔宝，娘一生信佛，死后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别
0: 娘娘娘

0: 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啊、秦大哥，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3: 是啊，大家都不想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0: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
5: 哎呦，快看呐！哎呦，快看呐！
1: 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6: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儿干，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7: 啊！是啊是啊，
8: 抱过来，
7: 抱过来看看嘛！哎，小心点啊、哦，小心点！
9: 哎，你慢点！
7: 哎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啊！
10: 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7: 啊！对对对！
6: 哎，帮他起名字没有啊？
1: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
0: 哦，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命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
1: 罗通，
6: 通啊，
7: 对，好啊。
1: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7: 对，真好听。真好听。
11: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你有两个夫人呢、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
1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哦，
7: 四个。
11: 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
6: 我是怕你不行。
0: 喂，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1: 哦，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0: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
6: 哎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0: 行了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1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

0: 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

0: 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5: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7: 关雪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8: 我要你把关雪安弄走，
6: 这事儿不好办。
8: 好办，我找你。
9: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雨中抓现行一勺会。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2: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13: 我坐的是大饼，
14: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5: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

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

0: 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力减一粒，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1: 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2: 秦大哥，嗯，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是我家小姐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啊，皇上，
1: 哦，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啊？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哎，罗成啊，你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1: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见书包没有啊？
0: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2: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的人呐。
0: 我想他不会那么做。赵，

0: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春花。
2: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
3: 嗯，好。哎，
2: 来。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信。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
2: 宝贝儿，转转
3: 转了转了
2: 转了
3: 转了转了
2: 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2: 春花，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是我，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
0: 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秦叔宝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0: 办法。
1: 吓死我了！
2: 你才来，
1: 你是过来的，你吓死我了，讨厌！走，
0: 走，
1: 快点嘛，
2: 快点！
1: 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3: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
1: 去你的，讨厌！
4: 吾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
3: 儿？哎。你们放心吧，
5: 哎，
3: 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1: 讨厌！
4: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1: 还用你说呀？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乐吧。
4: 你真坏啊！
1: 好不好？
3: 好。
4: 来呀，真坏啊！

0: 酒吧，
1: 来来来，咱们干杯吧，
2: 来喝酒，
3: 来
4: 干杯。
5: 喝一个交杯酒，
6: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点警告吧。

0: 哥，哥，起床了。
1: 这才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天都亮了，快点。
1: 什么？天都亮了？
2: 干嘛那么着急啊？
1: 美人啊，我得去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2: 瞧你怕的。
1: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啊。
2: 元吉啊，
0: 嗯，
2: 今天晚上你来吗？
3: 来来来。
4: 大哥，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5: 这好像是市民的。
4: 市民，
5: 这一定是他的。这可怎么办呢？大哥，我有办法。
2: 皇上，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
6: 爱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6: 此事当真？
2: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6: 好啊，来呀，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
7: 儿臣参见父皇。
6: 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
7: 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
6: 胡说！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
8: 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宫外？
5: 儿臣无话可说。
6: 好，来呀！
9: 在，
8: 推到午门外，斩首。
9: 是。
10: 皇上开恩。
11: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10: 二殿下平乱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8: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3: 押下去。
4: 是。

0: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1: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0: 什么麻烦？
1: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0: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6: 就是。
2: 罗成兄弟
4: 啊，
2: 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嘛。
2: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7: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为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2: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7: 谢谢，谢谢啊。
5: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
4: 说得对，来举杯。来
6: 来
7: 来
6: 来，
4: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0: 干
5: 干。
4: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5: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7: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5: 嘿嘿，不一定。
7: 一定。
5: 嗯，走了。
7: 再会。
8: 嗯，再会。
7: 再会。
9: 就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
10: 哎，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
9: 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7: 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狱中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10: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7: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10: 走吧，走，
7: 快快，快点回来
10: 啊。
11: 哎呦，王哥，这位
12: 拿去喝酒啊。
11: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
1: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0: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请起。
1: 秦王，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0: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1: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0: 玉带？
1: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2: 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0: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
3: 尉迟将军，
0: 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3: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出去！你们来了，给我出去！走走走走，
4: 是。
0: 你过来。
5: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何贝，还看？何贝，二哥。 当兄弟的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飞引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家还元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6: 亏你说得出口，
5: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 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拿酒来。
3: 是。
5: 三弟，二哥，你别怪我，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 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喝啊！啊？怎么？你不肯喝？来人呐！
1: 在，给我伺候秦王。秦王，请。
0: 御史将军，
1: 畜生！
0: 竟敢害秦王！
1: 御史将军，饶命啊！御史将军，
0: 饶你！
2: 将军，饶了他吧。
0: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啊？
0: 我教你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秦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吾封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据系元吉承担，所共事实。

0: 还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李元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妃、尹妃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0: 秦王没拉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1: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0: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1: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0: 秦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
1: 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0: 不行，秦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2: 将军，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0: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1: 将军多保重。

0: 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
3: 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上商议。

0: 池将军，请。
1: 嗯，
0: 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酒也不错嘛。
2: 这个死东西。

0: 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
0: 他敢，反了他了。
2: 两位夫人，尉迟将军呢？我有事找他。
0: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1: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2: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3: 嗯，这天事情可办不了。
2: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4: 军师，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5: 对呀、啊，
2: 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4: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5: 是。
2: 哦，多谢多谢，告辞了。

0: 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干什么？
0: 贫道随便问问。
1: 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哦、好好好，多谢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呀。
2: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我们要保存这张罪状书，尉迟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你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伯之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那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
3: 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1: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2: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1: 快打开。
2: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1: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笑>
2: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你，
1: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啊，
2: 哎呀，真气死我了！哥，出去看看吧。
1: 出去，
2: 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
4: 行，出去看看。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太子殿下，
5: 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哼！
4: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弑民，遭尽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1: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
4: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你们，哎，三弟。 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5: 好，原稿会给你。

0: 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1: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0: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2: 啊，你，大哥。
3: 来人，
4: 在，
3: 把御史将军带出来。
4: 是。
5: 相公，相公，
3: 放他们过去。
5: 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6: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0: 信？什么信？我们没有。
2: 没有？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
0: 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3: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0: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3: 来人，把他们统统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4: 是。
0: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2: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7: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7: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

0: 佟少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5: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7: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8: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6: 这事儿不好办。
8: 好办，我找你。
4: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雨中，抓进行一勺会。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2: 9块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做的是大饼，
2: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1: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2: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进隧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今晚夜袭，马天牧会背上黑锅。
2: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4: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5: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3: 这事儿不好办。
5: 好办，我找你。
6: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牧进入狱中，抓进行一人会。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这个景色好不好看呀？好，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 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2: 往前看，
3: 是手腕动。
4: 最美
5: 是少年人，
4: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6: 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华阴市，这里是中原前往西北的必经之地，也是陕西、山西、河南的结合之地。早在春秋的时候呢，就已经制邑了，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里有战国时期的这个魏长城的遗址，还有呢，素有我们陕西故宫美誉的西岳庙，以及我们的玉泉院。
6: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华阴，它为什么叫华阴呢？
0: 啊，你来说说。
7: 我记得大人说过，好像是以华山为中心点，然后在山的南边是属于阴面，不是在山的西面是阴面，然后东边是阳面，然后那个华阴是在那个华山的阴面，所以叫华阴。
6: 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对。古人讲啊，山北水南则为阴，山南水北则为阳。我们身后这座山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山了。我们猜一猜，我们现在在这座山的东南西北哪个位置呢？
0: 猜一下，
8: 西吧。
6: 我们在北边了。所以这里故此得名华阴。
0: 其实说到华阴呢，我们的这个华山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叫三山五岳嘛。谁能告诉我们五岳是哪五岳呀？来来来，
8: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哇，
6: 全对，好，标准答案。哎，
0: 但我们追加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这个五岳当中哪一座山最高吗？
6: 哦，你又知道？
8: 我觉得是泰山最高。
6: 泰山最高啊？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0: 你说，
6: 金姐。
7: 我觉得华山是最高的。
0: 同意他的说法的举手。
6: 啊，这么多小朋友都举手了。
0: 我也举手，你举手。
6: 我也举手。没错，在五岳当中呢，要说高度，那必须是我们身后的华山了。
9: 唐鑫哥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6: 您说，
9: 那华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问题，唐鑫哥哥可以解答吗？
6: 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去找一位专业的老师，让他来告诉我们背后的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10: 好。
0: 那就让我们一起
10: 出发。

0: 你们刚才所看到的画之麦园主体形象墙呢，在它的两侧是我们画字从古至今的一个书写演变。据考证，词语中华华夏的华皆源于华山。那华山呢，古人远观像一朵硕大的石莲花，因而被称为花山。那在先秦时代呢，又因为花以画通用，故而被称为华山。
1: 老师，今天呢，这个小朋友特别问了我一个我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小朋友说，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啊，咱们华山南接秦岭，北看黄渭，它是由一块完整的硕大的花岗岩构成。据科学考证，在距今约30至25亿年前，华山地区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其后的多年间呢，受地质构造活动影响，华山地区也随之抬升，形成了挺拔而立的华山。这就是咱们华山的一个形成。
2: 明白了。
0: 刚好呢，咱们展厅里面也陈列了许多矿石，小朋友们可以前去看一看
3: 哦。前面看。
4: 行。
1: 没错，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都看到了哪些矿石呀？
1: 嗯，来举手会，哇，我一回头所有人举手了，
0: 是吧？
1: 好，我们挨个来说，你先来。
2: 我见了蓝宝石、
3: 黄铁矿、
4: 方铅矿。

0: 紫水晶、石铁块、灰石、石英、海蓝宝石。
1: 我看见方石角。
2: 方石卷儿。
1: 方角石。
3: 方角石。
2: 啊、哦，厉害了。
3: 那个叫方解石吧。
4: 我看到了文石、铜矿、方岩矿、灰石。
5: 这是我们小朋友刚才所看到的呢。我们华山矿石种类与花岗岩地质背景和构造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嗯、那受区域成矿作用的影响呢，周边存在多种金属或非金属的矿产。那有哪位小朋友知道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区别呀？
3: 举手。你这么快，你先说。
1: 那种铁质矿石都容易导电，非金属矿石不容易导电。
3: 啊，导电性有区别。还有谁知道呢？你说。
6: 金属矿石，它们都可以用来提炼出生活中需要的材料，比如说铁矿，它就可以做出我们生活必备的一些水缸，或者就是一些工业材料。
2: 了解的非常细致啊。
5: 是的，小朋友回答的都非常棒。那金属呢，就是通过冶炼，然后可以提取到一种或多种金属单质或化合物的矿物。那非金属质呢，就是指不具备金属或半金属光泽，然后导电性和导热性差的矿物。那老师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3: 想不想
7: 要礼物？
8: 想不想。
3: 老师，恕我直言，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橡皮泥吗？
5: 可里面可是有特别的东西在哦。
3: 这里面有东西啊？
5: 有的。
3: 要不我们就打开看看？
1: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4: 它这好像是一个白色的水晶。
1: 金粒。这个对吧？
2: 哦，石膏，你石膏，
9: 你那是叶石，
10: 那叶岩，叶岩，
4: 萤石，
2: 啊，砂岩，
4: 砂岩，
11: 我是这个。
1: 不是泥土岩，
11: 我的是火山岩，
1: 这是个腐蚀。哎，确实挺像的，上来就是黑色岩
2: 石。
1: 对对，
12: 我的有点像这种。
2: 对，你这个是砂岩，
1: 你这个
2: 砂岩，这个可能是这个或者这个。你的咱们觉得是这个还是这个呢？
6: 他拍的照，他肯定是一样的，所以咱们
1: 所以
2: 他给拍的照颜色肯定。
1: 他这个面应该是这个面，你看，
2: 对，
1: 他应该是这个面拍出来的。
2: 是吗？
1: 没错，肯定是这个，就是这个。
11: 我的是云母，
4: 是铁矿。
0: 我的是石膏，
4: 我的是滑石。
2: 这是你们今天的收获哦，也是老师送给你们的礼物，要好好珍惜。
3: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近距离观察一下华山，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8: 好看。
3: 此情此景，哎，不由得吟诗一首：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2: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3: 哎呀，好诗
2: 好诗！
3: 这么好的诗，当然不是咱们俩写的。
2: 当然当然，
3: 这个诗呢是宋朝的知名宰相寇准，是咱们渭南人，在7岁的时候写下的诗。你看咱们渭南人就是厉害。接下来谁会和华山有关的诗词？请举手。
4: 来，等等，先等一下。
3: 好，你来，子月。
4: 云开太华倚三峰，积翠遥帘为水东。
6: 谁将倚天剑，削出倚天峰？还有，我知道，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所写的“西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水天际来”。
3: 小朋友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古人特别擅长把自己对大自然的情感、对山水的情感寄托于笔墨之间。
2: 对，
3: 所以接下来你们把你们心目当中华山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春日的华山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把它通过画笔把它画出来，好不好？
8: 好。

0: 就是我眼前的这个画山，画出了这个画山的连绵起伏和巍峨。
1: 我画的是山，这块黄色的还有紫色的都是山上的花朵，绿色的是山上的树。
2: 依照着这座山，它上面的顶峰下面的山坡依次模仿出了山的样貌。
3: 我还听见了一些小溪在画山中间。
4: 清晨时太阳刚好升起来，
3: 对，
4: 就为画山嵌上了一层金边。
1: 这上面的这个肉色和紫色和蓝色，这个是天空，这边的这个是太阳。
5: 这幅画的名字叫可爱的华山，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6: 我画的就是华山那一部分的
7: 这边。还挺像的。
8: 这幅画的名字叫华山和华山边界，边界是这边没有颜色，华山是这边正常颜色。
9: 风雨中的华山，因为那我上面既画乌云又画了太阳。
10: 着火了，这些是大火，这个是浓烟，这个是从上面抛下来的。

0: 一起去爬山，带了帐篷，
1: 被褥一层布，快下雨了，就挡着这个山。
2: 山上正在下雨，这时候晨曦哥哥拿了两把雨伞，他打了把给你来送伞。
3: 这个是我画的山，还有一些云，还有紫菜花和花朵，还有小蜻蜓。
4: 我画了山，还画了小草，还有一些油菜花。
5: 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山上玩的时候，然后忽然天就开始阴起来了。
6: 这个画上面有很多红色和紫色的五角星，这些是什么？
3: 这些是花朵。
6: 花朵都开在了山峰顶上，是不是？
3: 是，我给它起名叫华山之府，因为有一个神话故事叫沉香劈山救母，
7: 就是有个小朋友他不听话，直接拿了一个大炮，然后在草原上放了，然后把火给点燃了，然后警察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3: 美丽的华山
6: 上面那一排是树还是山？
3: 是山。
6: 下边这一排呢？
3: 也是山。

0: 美好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带领我们的小团员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啊，有很多的尝试和创新。
0: 谁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一天的感悟呀？
2: 好，你来，你来。
0: 韩硕对着前面说：“
3: 我的心里是特别开心的，因为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是玩着。嗯，中午还吃饭。”
4: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不仅可以让我们畅开玩耍，还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
5: 我今天我也非常开心，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无比赞叹。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的环境，不然以后就永远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
1: 哦，说得真好。
6: 我今天的感受是感受到了华山的矿物质特别丰富，华山这块的形成过程也特别悠久。
7: 我在博物馆挖了一矿，很开心。
8: 我今天来了华山，我很开心，还画了华山。
9: 我今天来这很开心，因为还交了许多好朋友。
10: 我还想继续来到华山，继续探索它。
11: 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去华山还画画，还能让我们了解华山的意思。
12: 不仅看到了华山的美景，还画了华山的画。
13: 今天在博物馆，获得了小矿石，还画了华山。
14: 我画了华山，还有去了博物馆。
15: 华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澎湃。
16: 我们还学到了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7: 在今天的旅途中，我感受到了华山的绝美。

0: 我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早上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下午我又画了画山。
1: 在今天去了博物馆后，我见到了很多多种多样的岩石，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理岩，而且我还知道泰姬陵就是由大理岩建造的。
0: 我学到很多知识，不能采摘花。
2: 我希望以后还能来华山，再次揭开华山的神秘面纱。
3: 来吧，掌声送给自己吧！今天我们来到华山，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所收获啊。我们在这里呢，了解到了华山的形成过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了这里的地质结构。华阴市啊，它不仅仅有这个壮美的华山，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它也是非常的壮美，而且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它呢是根植于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文化还有他们劳作和生活的一种精髓，他登上过咱们央视的春晚。
4: 皮影，
5: 什么？他说，你说什么？
6: 皮影，
5: 皮影，你说。
7: 华阴老腔，
5: 华阴老腔，同意他的请举手，同意皮影的请举手。也有很多人举手。
3: 哎，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华阴啊，我觉得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文化，还是有很多了解的。啊，皮影也没有错，
5: 也没错。
3: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华阴老腔。
5: 明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去拜访专业的华阴老腔的老师，教大家专业的华阴老腔到底该怎么唱。
3: 好，
5: 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1: 你就向他学习，
8: 往前看，
9: 这个手往外拉，
8: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9: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一二，一二，
8: 摇摆，咖啡最美丽，
1: 节奏有点没赶上。我们房前所有一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展示一下。
10: 我觉得可以。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

0: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震撼了。看过之后我们也对老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1: 我是淮老腔代表性传承人第十一代传承人，叫张响铃。欢迎大家，
0: 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着孩子来向您讨教，我们特别想听您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老腔的历史和渊源到底从哪儿发起的。
1: 我简单地给大家说一下。老腔发源于西汉时期，
0: 西汉
1: 至今有2000年多的历史。因为在那个纺泉村，它的南边有京师粮仓，要经过废楼向长安去运粮。
2: 对，
1: 这个老腔就在这个阶段上来形成的。它的特点呢，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
0: 现在我们的老腔能够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呢，不仅仅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啊，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而如今我们的老腔也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人加深了老腔的了解。所以张老师，给我们孩子们也教一教吧。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2: 我妈的这就是咱们关中人的豪爽，说教就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教学吧。
3: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一二一二，
1: 啊，你就向他学习，看，对，平着了，嗦啦哆哆啦哆啦哆来来哆，往前看，
3: 这个手往外拉，你敲的时候它有气势，好，不自己往上敲，你这样有气势感，你再试试，
4: 是二手锤还是三手
3: 锤？嘿，嘿，就是。对，
5: 腿弯点，弯点，就是这样，对，这样，就这样。然后呢，
1: 你看我手，手腕，嗦啦哆哆，
3: 家乡，
6: 家乡，
7: 花红如此花伞一里，
3: 握住，握好，哎，对，你等他回来的时候你再弄，好不好？
6: 吃不动了，
8: 走不动。
9: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1: 往前看，眼睛往前看，不能看我啊！
10: 家乡，咖啡最美的。
1: 节奏啊，都怎么看好？
11: 我是少年人。
9: 对，往过房间上啊。
1: 不是手臂动，是手腕动。
12: 要这样。知道没？边唱你边吃，知道没？
1: 手不能在这个地方，要是抓大的时候就抓到你的手了，知道不？看手腕这个地方要活，
12: 抓这儿，抓这儿。
1: 我们纺泉村有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展示一下。
2: 我觉得可以。

0: 刚才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话音老腔？
1: 是。
0: 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成果的时候了。刚才分成了两组，接下来哪组先来展示？这样吧，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你们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现在两组小朋友们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这边呢，我们第一组呢没唱完，虽然没唱完，我们还是想听听老师您专业的点评。
1: 对，
2: 两组的同学表现也都很好，因为饰演的限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来学会也是不可能的。
0: 对，
2: 今天小朋友都表现好着，想必至少二组比第一组能好一些，
0: 能好一些。
2: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我们来问问一组的队长，你觉得你们组没有唱完的原因出在哪里？是没有认真练习忘词儿了，还是大家没有配合到一起？
3: 当时练习的时候，我们组有一些人不太细心，没有努力的去练习，包括我自己身上也有原因。
0: 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之上没有输赢，因为在传承当中就没有输赢。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二队的吧。
5: 我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团结，然后我们唱的也非常棒，大家也很努力的去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视这项任务。
4: 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吧，两边的孩子确实给我们俩很大的震撼。
0: 没错，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因为热爱可以抵挡万难。看到刚才各位表演的时候脸上散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我知道这项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肯定稳了。然后再看到我们叹为观止的两组小朋友在模仿着他们老师们在学习这些表演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门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也稳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转身向我们今天教授我们知识、教授我们技艺的老师一起鞠躬，感谢一下老师，好不好？好，来，一二三，
6: 谢
0: 谢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你们来，就是学习，我们的花园老墙，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

0: 传承发扬。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你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4: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5: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爱因站的两天一夜的旅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
8: 啊，好啊。
7: 华音就是华山脚下的光阴，这个光阴可以很慢，也可以很快。慢到我们所理解、我们所看到的华音老墙，它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累积，才能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快是因为华音这座城市给人们幸福的时光，每天都好像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每天都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满足。
8: 哎呀，我觉得长兴说的太好了。那我同时我也想知道啊，我们这两天一夜对于小朋友们而言，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们是怎么来认识华音的？好，你先来。
9: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需要去探索，而且需要去观察细节。这两天一夜，我学会了我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周围的生命。
10: 大自然很奇妙，有好多宝贝还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11: 我知道了，华山的由来和形成，还看了华音老乡，并学会了华音老腔。
8: 哇哦，太厉害了！华山的奇险壮丽，成就了我们的华音人他们刚烈炙热的性格，同时呢，也孕育出了这块黄土地上的又一个文化高峰，那就是我们的华音老腔。
7: 对，之前我们看到的华音老腔，他们用枣木拍凳作为节奏，用嘶吼代替着吟唱，这一嗓子吼出来的不仅仅是华音老腔的神韵，喊出来的更加是咱们关中人爽朗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有魅力的，而且呢，这种千年的艺术现在也已经找到了新一代的传承人。我相信这些传承人会带着华音老腔从田间地头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黄土高坡的心跳，黄土高坡的摇滚。
8: 哇，说得太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传递的人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喊响我们的口号，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相遇，好不好？
12: 好，
7: 来喽，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

0: 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9888。

15到22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1到23度，延安多云转阴天9到24度，铜川阴天13到20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5到21度，咸阳小雨转阴天14到21度，渭南阴天17到24度，汉中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安康小雨17到22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5到17度，杨凌小雨转阴天12到20度，北京多云转晴天13到26度，上海阴天19到28度，成都阵雨17到24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入境，通过多种助老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1: 昨天晚上，我省多地大风降雨，渭南种粮户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
0: 延安市公安局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
1: 西北大学团队在汉中发现5亿年前苔藓动物化石，解开地质界百年谜题。
0: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结束了高中阶段最后一课，以青春之名道别，携热爱奔赴山海。祝所有的考生明天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持续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链条，支持一批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巩固发展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抢占高地、领军企业顶天立地的良好局面。
2: 杨万里曾写下"风自吹，船船自行"的诗句。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昆明池上乘坐着一艘无人驾驶的小船，平稳前行。古人的诗意畅想，在千年池水的见证下，在科技力量的改变下，已然成为了现实。
3: 看这个湖，坐这个船，应该感觉是不错的，高科技。
4: 这艘智能游船由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它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可以自主航行、自主避障，实现全无人驾驶。
5: 这是我们智能操控系统，游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调控整个船内的一个空调、灯光，包括音响的一些设置。
4: 欧卡智博是从西安本土高校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在10个国家落地近1000艘无人船。由于拥有贴近市场的优势，欧卡智博发现市面上除了需要成品船只，更需要船舶智驾系统，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研发力度。不久前，企业的智驾系统迎来了新的1000万元订单。
6: 可以理解为就是船舶的一个智慧大脑，或者是一个 AI 的一个驾驶员，不管是在这个大风大浪，或者说夜间以及大雾的天气下，都能够让当前的一些船舶能够就是看得清、开得稳。
7: 那企业更多能支撑的是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场景、客户和用户的反馈，反哺到我们的研发和教学的过程当中。欧卡智博现在已经实现了120万公里以上的无人驾驶里程数，同时我们发布了全球最大的水面无人驾驶的数据集，任何的行业伙伴、高校都可以采用我们的数据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在西安中科立德宏外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为一款图像处理板卡打包发货。近日，这款板卡在电商平台正式发售，这是中科立德首个上架电商的产品。
8: 它可以作为核心部件搭载于各类光电设备上，作为大脑中枢来处理一些 AI 的任务。用户拿到的话，它直接可以进行二次开发，部署在自己的光电系统中，大大缩短了他们的开发周期。
4: 中科立德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目前正从传统零散化的技术产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产品化、标准化、系列化升级。
9: 这是公司首款在电商平台发售的产品，标志着我们初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应用升级，进一步加强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后续还会在电商平台发售7款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渠道。
4: 近年来，我省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良好生态。特别是创新实施登高、升规、敬畏、上市4个工程，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政策滴灌和更加集成高效的政务服务，推动企业创新主体扩规模、提能级，支持企业当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0: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径，通过搭建智慧养老平台，推行老年助餐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10: 解决好农村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是各地养老服务的重点。在安康市石泉县喜河镇，长者助餐驿站每餐提供一荤一素一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让创新成果转得出转得好。
1: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

0: 六十岁以上老人每餐只需1至5元，百岁以上老人免费。72岁的龚昌顺老人身体残疾，两个儿子出门务工后吃饭就成了难题。助餐驿站由镇政府提供场地，民政发放补贴，社区日常管理，志愿者参与服务，并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解决了老人吃饭的大问题。
1: 每顿3块钱，2顿6块钱，一个月就是180块钱，从服务态度都好，解决了我饭的问题，实惠。
0: 咸阳市武功县真源镇少寨村开启为独居老人上门送餐服务，当地按照一村一厕、一人一档原则，依托幸福院、学校食堂等点位，采取专项助餐资金补一点、村集体经济添一点、爱心人士捐一点、老人个人付一点的筹资模式，累计拨付助餐资金136万余元，建成运营助餐点38个，日均服务就餐老人760人次。一些村庄还对送餐车加装电磁炉，确保老人顿顿吃上热乎饭。
2: 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全面优化偏远村落的服务布局，积极开展志愿者结对帮扶，重点解决分散老年人的就餐需求，以更贴心、更务实的民生举措，全力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安心饭、实惠饭。
0: 在咸阳滨州市义门镇，83岁的独居老人窦秀芳戴上了智能手环，家里还安装了烟雾探测器和一键呼叫装置。遇到紧急情况，他只需长按手环，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响应。
3: 我一说事，就把手环一捏，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校，他就给我买了，拿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0: 小康家院社区是滨州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问题，当地投资40多万元搭建了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800多次，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
4: 为全镇14个村、社区及幸福院100户独居老人制定个性化智慧养老方案，全面启动平台二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
5: 忙中忙，卖上长。最近是我省三下生产攻坚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窗口期。昨天晚上，我省多地大风降雨，记者奔赴渭河沿线，记录下了当地赶在下雨前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的忙碌场景。
6: 最近我省天气变化快，隔三差五就会下雨。芒种当天，白天还艳阳高照，晚上8:40左右又开始刮起了风，闪电不时划过天空，雷雨的气息越来越近了。渭南高新区阿王村兰家组附近龙背街道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的麦子抢收正紧张进行。
7: 我们分了好几个区域同时在进行着呢，我们合作社的414亩，白天咱们给群众抢收，我们利用晚上就是给我们合作社在抢收。
8: 这有多少亩？
7: 这一片一共有200多亩。
6: 农机手赵涛涛和妻子早上9点开始干活，到记者采访时，他们已连续工作10个多小时了。
9: 能收100多亩，
8: 也辛苦啊。
9: 这必须抢时间在那帮农民帮着麦子都收好。
6: 抢收让粮食颗粒归仓，是忙中夜里忙碌的每个人的心愿。晚上10点半，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露露带着货车赶往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的渭河滩地里，农户陈小弟在地里焦急地等着他的车队来帮助收粮。今年他种了170亩小麦，还有40多亩没有收割入仓。
10: 有雨了，然后凌晨1点2点。
6: 闪电越来越频繁，雷雨越来越近了。田地里，农机手忙碌着，顾不上喝一口水。
7: 原定计划是昨天晚上的9点之前
11: 要收完，
7: 全部就要收完。但是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雨，晚上这现在基本上也完了，再1个小时也就全部完了。
6: 帮手来了，陈小弟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
10: 你说幸福一年到头的话，你说是顺顺利利的还可以，遇到那。

0: 天气啊那个啥，那你就麻烦得很。
1: 晚上十一点，陈小弟家的最后一点麦子收完装车，所有的人都放松下来，准备收车回家好好休息一晚。
2: 不管咱要是说看到这个沉甸甸的妹子，人家的心里都是愉悦的啊，心里都是开心。
3: 这一天是不是很高
0: 兴？那你最起码他付出有一点回报了吗？那对了，你看庄稼一点一点长起来了，我都是你的心血嘛。
4: 雨停了以后，后天就开始就种了嘛。
5: 昨天到今天凌晨，我省大部出现大范围雷雨天气，共监测到雷电总闪25661次，西安市共出现闪电237次。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全省多地将受大风影响，阵风可达6到8级。预计今晚陕北北部晴天见多云，陕北南部、关中、陕南多云见阴天，关中北部和东部、陕南有小雨或阵雨，关中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关中、陕南大部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6: 延安市公安局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
5: 延安市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7%，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整合派出所、交警等警种资源，实现了一警多能。黄小龙是延安黄龙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今年，他解锁了一门新技术，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保护区实行立体监控。6月2号，智慧生态防控平台的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红色预警，在白马滩镇神道岭附近疑似有人野外用火。黄小龙立即启动无人机飞往现场核查，同时将指令下达给了附近巡逻民警。接到指令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原来是有群众在这里进行野外用火。
7: 你好，咱白马派出所的民警，咱们这是一辆是这是烧烤了还是？
8: 烧烤呀！
7: 咱们这块儿就是林区，基本上不要在这块儿去出现明火。进入6月份，每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警情大概7-8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5: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破坏生长规律。连翘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翘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劝导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
9: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关，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于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5: 如今的黄龙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警力巡防、重点部位监控布防、全域数据智能预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去年以来，依托该平台成功预警处置生态安全隐患30多起，警情响应与案件侦破效率平均提升40%。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网友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
10: 前面第一次钓鱼啊！
11: 网友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5: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习惯养羊地交错，风山进木，压力大。民警依托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
12: 几个羊？
13: 4个。
12: 风山进木政策你们该知道了吧？
13: 知道了。
12: 根据它现行的陕西省风山进木条例啊，林区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发现有少量的这个羊子在野外，我们是讲由这个林业部门进行它责令改正，实现这个生态警务，就是多方联合进行保护。

0: 物资退源这更安全。
1: 随着宜安市第一个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建成，如今宜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护、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做到了全维度精准布防、全时段高效巡防，切实提升了建警率、管制率，实现生态要素全全掌控、风险隐患早预警、违法犯罪快打击。
2: 山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3: 困扰全球地质学界长达百年的谜题，近日被西北大学地质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北京时间6月3号，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发重磅成果，西北大学团队在陕西汉中仙女洞的寒武纪地层中找到了极其珍稀的苔藓动物化石，将这类生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至少5000万年，补上了寒武纪生命图景中缺失已久的一块关键拼图。
4: 提起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许多人并不陌生。5亿多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然而唯独苔藓动物从未在寒武纪地层中发现过该动物门类化石。学界长期认定它是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的生物，这成了古生物史上一个巨大的空白。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汉中镇巴和澳大利亚找到过苔藓虫化石，但因为缺少硬质骨骼的关键证据，受到部分学者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
5: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4: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属种。别看它们个头微小，却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5: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4: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舒德干院士提出的三目视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直到今天，海洋里仍然生活着6000多种苔藓动物，它们默默进化着水体。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6: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1: 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省教育厅发布对涉考培训机构提示，严禁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参加校外培训，严禁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等各类涉考涉招信息和话题，误导社会公众，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等，严禁在考点区域及周边地段组织招生推介、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招生主题网络直播等宣传行为。
7: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们迎来高中阶段最为温暖的最后一刻，一幕幕温暖质朴的画面镌刻下青春最美的印记，也为学子们的逐梦征程温情蓄力。

0: 真挚感人的毕业寄语，情真意切的同窗签名，承载的是三年朝夕相伴的情谊，也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在铜川耀州中学，同学们为老师播放偷偷准备的视频，往日课堂趣事、老师督促学习的画面，让在场的每个人倍感不舍。老师还为学生们定制了刻有个人姓名的手链，寄托真挚祝福。
1: 今天没有讲考点，只想好好叮嘱他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考验，不是人生的全部。希望孩子们往后永远真诚善良，脚踏实地，敢闯敢拼，心怀热爱。
0: 在铜川市第一中学，一堂关于青春与告别、梦想与启航的课程，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温暖的句号。讲台上，老师叮嘱道，拿到卷子先看题，不慌不忙，按照平常的节奏答题，考完别对答案，好好准备下一场。吃饭就吃平常吃的，不要暴饮暴食。不管走多远，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2: 母校赋予我们的是扎根大地的踏实，穿越风雨的韧劲，更是仰望星空的勇气。大家高考加油，必胜。
0: 安康市石泉县江南中学高三二班的同学们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张特别的集体请假条，对老师说，因毕业离校，我们集体请假，时间永久，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照顾自己。在石泉中学高三十五班教室里，师生一起唱起歌曲《重返二十岁》。班主任老师陈春瑞用手机认真记录下孩子们真挚动人的青春模样，这是他当班主任教的第一批学生。
3: 每一刻都像永远。
4: 先给大家说声抱歉啊，原谅我平时对你们那么凶、那么苛刻、那么严格。我做的不够好，对大家太严格了，因为是第一次带班主任，我也希望把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把他带好。
0: 渭南市潼关中学高三学生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送上了满载爱意的毕业惊喜，用最真挚的仪式感致敬三尺讲台的默默坚守，告别难忘的高中时光。
5: 我们想用这样一场小小的惊喜，真诚地跟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未来我们会带着老师们的期许，继续努力，不负师恩，不负韶华。
6: 家里的闲置物品留着占地方，扔了又可惜，怎么办？楼道里堆积的杂物堵了通道，藏了隐患，如何破解呢？在西安试验塔区杜城街道融创龙府社区，一个名叫左邻右换旧物交换公益项目给出了暖心答案。
7: 前不久，在融创龙府社区便民服务集市上，一面闲置交换墙吸引了很多业主驻足围观。墙上错落有致，张贴着一张张照片，小到色彩鲜艳的儿童玩具、装订整齐的书籍绘本，大到外观完好的闲置小家电、实用便捷的家居用品，每张照片下方都清晰标注着物品名称、基本情况和联系人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先生从家里拿来了旧物，准备置换。
8: 每个月都有这种活动，完了家里边也闲置了，没用了，掉了吧也可惜了，拿到社区来看谁家能用上。
7: 一提到左邻右换活动，小区业主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大家主动把家里闲置物品拿出来，还成功实现了旧物置换。业主王女士这次拿来孙女的台灯前来登记，在她看来，这样既能让闲置物品再利用，又能促进邻里关系。
9: 因为已经成交过了，放着非常信任。哎呀，社区成立这个，我们大家都可高兴。这不仅给我们减轻了负担，而且我们邻里之间还有增加的感情。
7: 为了让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社区把活动固定在每月一号，依托一休哥一号建便民集市开展，打造固定邻里市集日，同时制定旧物交换管理办法，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由社区工作人员细化物品登记、审核、消毒流程，每次活动都按规执行，不收取任何费用。
10: 在日常巡查中呢，我们会发现楼道会堆放一些自行车啊、柜子之类的这些大件物品。刚好借助社区有这个左邻右换的这个活动，他们的闲物得到了利用。小区的安全来讲的话，就消防通道就不会有这些杂物堆放了，也得以通畅了。
11: 说实话，就是工作量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就是跟居民这个进步的沟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的物品，跟居民的沟通更加深入了。
7: 从最初发现楼道堆物问题，到居民在板凳会上提出建议，最后社区联合物业共同解决，

0: 这环环相扣、顺畅高效的背后，凝聚着社区的集体智慧和实实在在的付出。
1: 是每一个活动出发点都是以居民的需求，你就说的一碗香板凳会，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一休哥啊，居民的这些的小需求，其实汇总起来，我们做出了各场的这种活动。因为小区的居民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那我想共性的需求，那我们解决了这些汇总了，那你的这个小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问题也会减少。
2: 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开始申报，按照我省政策，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身患残疾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即可提出申请，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符合补贴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进入晴云就业微信小程序在线申请。由北京大学牵头、53所高校参与的高校教育帮扶联盟2026年工作会近日在长安大学举行。会上发布了高校教育帮扶联盟西安倡议，各方将深化组团帮扶，推行帮扶线出题、中央单位答题的精准对接模式，推动专家技术平台下沉基层，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探索产教融合帮扶新路径，共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琴声润校园，非遗共传承”首场演出，6月5号在艺俗社文化街区举行。西安艺俗社的演员表演了秦腔曲牌联奏、打交赞、挂画等经典片段，近400名学生观看了演出。接下来，戏曲进校园活动还将同时举办以电视剧主角中选取的片段为主要内容的戏曲展演，持续推动传统戏曲扎根校园沃土。
3: 夏日的三秦大地，翠峰群峦叠翠，翻涌的绿意和灵动山光交织晕染，勾勒出一幅鲜活明媚的夏日山景图。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

0: 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是活在这个

0: 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

0: 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山下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

0: 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2: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2: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2: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6: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7: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6: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

0: 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1: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0: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2: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3: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

昂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

0: 克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1: 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
2: 马天木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3: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
5: 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2: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老板，
1: 老吴，你干什么？
2: 出事了，将太经组织有危险。
1: 老吴，你不能回去。
0: 老吴，千姐说，一旦发生意外，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撤离，越远越好。

0: 刚才警察叫我进去认人，一地的死人，还有情节太可怜了，那人都已经死了，刀还插在身上。天哪！知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谁晓得呀？警察来的时候，凶手都已经跑了。死者里面有没有一个50多岁老头？都是小年轻。啊，对了，还有两个30多岁的女的。
1: 女人都放过，
0: 对，太惨了，有一地的血，到处都是死人。

谢谢老板。老板，我就说没人吧，这个包间已经空了2天了。

0: 查到清友，军政铁血，班进阁下兼而有之，真是令人佩服。今天晚上没有抓到吴忠信，是我的失策。端掉共党的据点，已是大功一件了。阁下。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错过了吴忠信，也不失为一个妙处。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吴忠信不会再相信他，而那个唐咸平一直在追杀他。这样一来，马天木被我们招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0: 这个马天木有那么重要吗？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他暗害过先生。
1: 我可以不计较，只要他能为阁下拿到忏悔录。为什么一定是马天木呢？因为马天木不但聪明过人。 而且和巡捕房的关系非常密切，接近忏悔录的机会得天独厚。

0: 我找陈亨利，陈处长。
1: 算是回来了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走，
0: 不是你这，你这到底怎么了啊？这都怪海大富，没有把你保护好，我已经狠狠的痛骂了他啊！
1: 马老弟，不是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举报了共产党，捅了大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
1: 你说这很多人，这哪些人呢？现在法租界、瓦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要不这样，你要不嫌弃我这儿，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帮你想办法啊。
0: 没事，没事，忙。

怎么了？你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今天谢谢你，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
1: 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跟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我给你过。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儿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0: 庞先平，祝你生日快乐。你怎么这么喝酒啊？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
1: 好喝。
0: 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
0: 那总要吹完蜡烛许个愿吧。
1: 我没有这个习惯。
0: 那我替你许一个吧。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出口恶气。

0: 这是你啊！哎，这是马天沐。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呢。
1: 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2: 别说了，走吧。

0: 谢谢你。
1: 你以后可以叫我范亚罗，或是亚罗。

是，站长，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去。老师。

0: 老师一直在等我，怀疑马天木是内奸，和确认马天木是内奸是两码事，你我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马天木打入复兴社，是共党精心蓄谋，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
1: 裴先生几次说有内奸，我们都没能够找出来。
2: 裴玉海遇害前。

0: 也还说过，那个内奸的上线一定是吴崇信。
1: 这个人消失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上海。
2: 马天木举报陈光事出突然，绝非吴崇信的安排，所以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马天木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1: 公堂就会怀疑马天木是叛徒。

0: 唐警官，我到底犯了什么法？贩毒？贩什么毒？你有证据吗？
1: 。这不是我的。现在是了。
0: 你这是栽赃！
1: 我就是栽赃。

0: 老爷，他怎么靠我？他只抓我，他诬陷我，这东西不是我的。陶副局长，怎么回事？田国生私贩鸦片，违反了华界法律。上次在码头，我出手唐突，给督察长添了不少麻烦。这次吸取教训，先把人带过来，请您。 看看如何发落呀！
1: 我呸！他栽赃我，这东西不是我的，他栽赃我。
0: 唐副局长能栽赃你？他说的是实话。原因很简单，我需要的供党在你们手里，所以我只能抓到田国生，希望跟督察长做个置换。
1: 唐天平，你这招够他妈阴的啊！你这是讹诈啊你！
0: 你这么说也可以。
1: 你，

士别三日，唐副局长脱胎换骨啊！前途无量，迫不得已，请多校长见谅。首先，阔生是冤枉的，你能把他送回来，避免一场冤案，非常感谢。其二，我们抓捕陈光。 是因为他在法租界有违法的政治活动，但我知道，他在你们华界也有案底，时间更早，罪行更重，对你们意义更大。基于捕房与你们警局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好，我可以。

你没事就好，来坐下。

0: 老吴，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死的？凶手又是谁？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法回答你。我们只是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些不知身份的凶手，把青姐和所有主客全都杀害了。
1: 具体对象吗？其实，大川，想到什么就直接说。我觉得马天木嫌疑最大。马天木说晚上要来公寓。 可结果他没来，凶手却来了，这总不能是巧合吧？在这之前，马天木出卖同志，告发陈光，马天木的嫌疑最大。
2: 可是他不是还拿金币来传达情报了吗？
1: 那都是假的，潘东说的话都是假的。
2: 马天不是叛徒吗？小青，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你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替姐姐报仇。假如马天不真的叛变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也是严重的损失。现在姐姐牺牲了，我和大川同志也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你出动的事情要暂时放一放，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再考虑来得及。
1: 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而且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加入你们。
2: 为什么？
1: 我要替姐姐报仇。还有，加入共产党，救百姓，救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付出一切。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和作为一名普通的爱国者，区别很大。
1: 我明白，我知道姐姐是怎么做的。
2: 不怕牺牲，
1: 遵守纪律。

把你的右手胳膊拄在桌子上，转圈，靠近太阳穴。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马老弟，吃饭了。
1: 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牧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2: 马天牧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勾发陈光，晚上偷袭公寓，杀害青姐，还不够清楚吗？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马天牧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唐先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巡？再有，如果唐先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
2: 这个我就能回答。第一，陈光同志在法租界活动，警察局找我巡捕房出面抓捕，合乎程序。第二，晚上派特务来，把咱们赶紧杀绝不留活口，这是每个叛徒的心愿。
3: 老吴，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1: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解救陈光同志的办法。小青，你马上回女中了解一下关雪案和救国会的情况。记住，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真正考验一位同志的时候，你要忍住悲痛，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德春，你马上去法租界了解一下陈光同志的情况，还有马天牧的下落。
2: 好。
0: 报纸是今天的，你留着看。
1: 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堂堂一个洋行经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边，也出不去。我真够后悔的，后悔举报那个共产党。
1: 没什么好后悔的，毕竟是你的工作。
0: 人审出来吗？
1: 徐庶在曹营啊，一言不发。
0: 那正好，现在社会上的舆论都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把共产党给抓了起来，肯定遭人恨啊。不如就趁着现在什么都没审出来，就当是没什么问题，赶紧把人放了，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扔出去。
1: 我跟你想的一样，这个烫手的山芋现在已经脱手了，烫不着咱们了。
0: 什么？
1: 引渡给警察局了？唐先平亲自来办的手续，把人已经带走了。
2: 带走了？没有口供，没有物证，连嫌疑犯的身份都没有坐实就带走了，
3: 不符合程序啊。
1: 哎呀，这都是督察长的意思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毕竟是个烫手的山芋，脱手了挺好的。

0: 你这次代表中共来上海勾结救国会，以联合抗日为幌子，阴谋颠覆政府，这些情况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1: 您认错人了，我是来女中应聘老师的。
0: 什么课程？
1: 数学。
0: 女中缺数学老师吗？
1: 毛遂自荐，不可以吗？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

0: 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芥末攀墙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乘客。

0: 克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关雪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受人之托，他们只要一张照片。
3: 谁的照片？
4: 我要你把关雪安弄走，离开上海。
3: 这事儿不好办。
4: 好办，我找你。
5: 这就无重心了，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抓现行，一人会。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还有说说，快把你边儿请。情况怎么样？
1: ，
0: 这不对啊，即便是走引渡程序也不应该这么快。
1: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0: 马天木呢？
1: 被我发现。
0: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2: 关校长和救国辉的先生们都非常愤怒，他们明天要召开一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会议，呼吁释放陈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地点就在贞德女中。
1: 这是在给法方政府、国民党等局势下压力，营救陈光同志的好机会啊！
3: 局长，鸭子嘴，一个屁也蹦不出来。
4: 值班。
3: 啊。

0: 这份证词加上救国会，万劫不复。马天木告发陈光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了。如果马天木的上司是吴崇信的话，
1: 一定是。
0: 听说你两次差点抓住他，
1: 功亏一篑，两次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0: 不过有人见过他的样子，据情报，吴崇信多年前被巡捕房抓捕过，后来用假身份逃脱了，但在羁押期间拍的照片却存了档，十有八九就是那部《忏悔录》。

0: 陈光在法租界搞活动，我们巡捕房秉公执法，第一时间就把人给抓了，提前就引渡给你们了，这够意思了吧？所以才要乘胜追击，一网到底。哎呀，不是，这关雪案就是搞了救国会，他又不是共产党，
1: 可他勾结共党，这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清二楚。
0: 不是老唐，你为了个关雪案大动干戈的，你值得吗？
1: 不仅值得。 我们还能挖出背后的大鱼，陈主任，我听说你们巡捕房有一部忏悔录，里边存着所有到法租界留下过活动痕迹的各方势力特工的照片。
0: 捕风捉影，谁在外面乱传？这是
1: 复兴社的朋友。

0: 老唐，你跟复兴社这还有关系？
1: 他们也是辗转找到我，想通过我跟陈处长的交情交换点东西。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受人之托，他们只要一张照片。哎呀，那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了。谁的照片这么值钱啊？一个叫吴崇新的老共党。
1: 怎么样？哎，老大，就凭咱们俩这关系呢，那你的事儿我一定是义不容辞的啊。但是忏悔录吧，那毕竟是我们赌坊的最高机密。复兴社啊，神通广大，弄张照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2: 谁会想的是你给的呀？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什么？你们要抓关校长？你们是疯了吧？关校长代表上海的民意。 你们这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
3: 大小姐，警察局召回过的，我们只是照章办事。
2: 爸爸，你可不能答应他们啊！
3: 早跟你说，不要参与救国会的事。
2: 爸爸，
3: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跟着瞎掺和什么？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知道，是个大厂。现在外面的社会舆论一边倒，都支持邱国辉，咱们巡捕房这个时候抓人会出眉头啊。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索性就把他轰出租界，置身事外。这件事，捕房不宜出面。啊，
0: 是是是，我们当然是要避嫌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个人还算合适。

0: 您怎么来了？怎么样，这儿待的？啊，谢谢您，给我找个安身之所。啊，您坐。
1: 你是安生了。

0: 我可不安生了。怎么了？在法租界还有谁能找您的麻烦？你的那个老同学唐先平，引渡陈光，掌握了他勾结救国会的证据，现在又来召回我们，要抓关雪安。
1: 那该抓就抓呗。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我可不想再背上个抓捕爱国人士的骂名。
0: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把关雪安弄走，离开上海。
1: 这事儿不好办，
0: 好办我找你。

0: 唐艳萍。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抓关校长？
2: 非法组织救国会，勾结共党，诽谤政府。
1: 什么叫勾结？什么叫诽谤？团结一切中国人，抵抗日寇的侵略，这是民意的呼声，这是爱国人士的共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热血男儿，否则你当年就不会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去参加北伐。我真不知是什么改变了你。更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你。
2: 别说了，抓捕反动分子是我的职责，只要明天他那个所谓的爱国集会不取消，我的抓捕行动也不会取消。
1: 爱国集会不会取消，我也会去参加，和关校长站在一起，我等着你来抓我们。
3: 总之，陈亨利他们可以打配合，但是具体任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完成。尽快的把关学安送离上海，去香港，去海外，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4: 我之前举报那个共产党陈光，为什么这么快引渡给了警察局？不符合程序吧？
3: 那个共党在布方之前有案底，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甄别了。
4: 张回路上有他一号吗？
3: 你知道忏回路？
4: 要是连忏回路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当巡捕房的金牌报大厅？
3: 是布拉迪尼先生告诉你的？
4: 不是，忏回路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至少在三个地方听人提起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说明督察长您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我最后要再跟您确认一件事情，如果我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有什么好处？
3: 你给我捅了娄子，还说是帮我的忙？你不举报陈光，能牵扯到关学安吗？
4: 我是巡捕房的报大厅，发现了共产党不举报，那叫渎职。我不但汇报了情况，

0: 我还亲自去现场指认，恐怕现在共产党已经恨透我了。您说捅娄子，那是您提前把陈光引渡给了汤先平，他拿着口供，所以才要去抓关雪安。这娄子是您老人家自己捅的。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举报了陈光，我就已经得罪了共产党了。我再放走关雪安，我再得罪了国民党，以后我在上海滩我怎么混？
0: 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要谈条件，好，开出来听听。
2: 我要转正。
0: 我现在是包大厅。 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巡捕房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要个名分，我要个正式的职务。巡捕房里面必须有一把椅子是我的，这样我在外边办事，我腰杆子才硬，别人想动我才会投鼠忌器。这个不难，
2: 我还要勘察回路。
0: 我们包打听就是靠耳朵、靠眼睛吃饭的。
2: 忏悔录里面那些要犯的信息我都不清楚，我怎么出去找人看人？这个以后再说。
0: 行，那转正的事情得赶紧办。你跟唐先平是老同学，又是至交，你把关雪安弄走了，你不怕得罪唐先平吗？交情归交情。 现在老唐从政，我从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是一条道上了。而且我现在是替巡捕房办事儿，我要把巡捕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会亏了朋友。我把关雪安放走，其实也是在帮唐先平。唐先平这个人，处处与人为难。如果他真的抓了关雪安的话， 那所有的爱国人士会怎么看他？他在上海滩还有立足之地吗？那叫千夫所指，寸步难行。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硬啊，如果正面劝的话，他一定不会听。我偷偷的把关雪恩放走，这样的话呢，他也抓不着人。我来个釜底抽薪，既能满足您的需求，我又帮了我的朋友。 难得，好，就这样说好了。哎，杜厂长，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我得给关雪安弄一张出海关的通行证。当然了，别人央行就能办，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您派人去取一趟。
2: 好，可以。

0: 人手已经在真德女中周围布置好了，关雪安没有什么异动。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目标，立刻抓捕。
1: 你为什么不现在抓关雪安，非要等到明天啊？关雪安也是郎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钓鱼？你是要钓共产党？我召回巡捕房，逮捕关雪安。 这个消息传到共产党的耳朵里，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不会看着关雪安被抓，会采取行动的。

可是你能确保共党方面得到消息吗？共产党，哼，神通广大呀！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得到。

可是马天木没来呢。就算马天木不来，他身后的共党组织也一定会来。到时候连关雪安、翟公产党一网打尽。我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呀，关雪安万一跑了，怕你不法向南京方面交代。 为了影射出动抓共产党，值得。老师，你说马天木在干什么？在做准备。 肯定知道我也在做准备。

0: 近年来，我们巩固东北南下扩张日渐成效。不过，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逐渐高涨，先生是不是应该予以重视啊？
1: 阁下说的是那个救国会吧？请阁下放心，他长远不了。
0: 救国会号召联合中共一致抗日，深得民心啊。
1: 阁下有所不知啊，对于国民党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抗日倒是次要的。所以救国会呼吁抗日，它的前提是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啊。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0: 先生高见。
1: 过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替我们收拾这个救国会的。
0: 唐先平，
1: 我的这位高徒啊，手里有警察局和复兴社，就让他去收拾这个救国会吧。我现在倒是更需要关心我另一个高徒马天梦。

0: 大罗说，唐先平已经召回了法租界巡捕房，他们要查禁大会，抓捕关校长。嗯，
1: 什么？我也得到了消息，确有此事。事态扩大了，固然对营救城防同志有好处，但如果因此而让那些爱国人士横遭黑手，我们又于心何忍啊？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1: 劝守关校长取消集会，保护他安全撤离。

0: 陆校董，大家好，这是关校长关于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的声明，请诸位过目。
1: 关校长的这份声明是经校董会讨论一致决定的。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想法和提议。

可以尽管发言。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可以一起签名，上书当局。

0: 这就无从信了，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就立刻打电话给巡捕房，通知陈亨利带人过来联合抓捕。
1: 连共党带官员抓现行一勺会，
0: 那不行啊！要巡捕来之前，共党要跑他这儿啊，咱警察局没有执法权呢。
1: 还有复兴社。
2: 前后门都已经安排好了，共党胆敢要跑，咱们就动手，见一个得一个。咱们可说好了啊，事情呢得你自己办，我们只是负责答应。
3: 前后门各一辆车，都准备好了吗？
4: 2把钥匙，大的是前门的，小的是后门的。
3: 好。
5: 哎，这通行证。
3: 老板娘要说什么吗？
4: 老板娘让你注意安全，嘿，你别说，对你还真心不错。
3: 陈处长，我需要一把枪。

0: 有话我得说在前面，事情如果一旦搞砸了，跟我们是毫无干系的，我还得反咬你一口，说你偷我们的制服，偷我们的枪。明白，你负责捣乱，我负责救人。
1: 请进，关校长。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人找您。关校长，您好，你是？
2: 好，你先出去吧。

0: 我姓吴，陈光同志和你们救国会的洽谈事宜是我安排的。陈光同志前天和您会面时，应该提及了那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为了保证和您的谈话的准确性，临走前让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核实字句。
1: 吴先生，
2: 军部上打电话去。
3: 同志，请我们打起精神。
2: 明白。
1: 对不起，我们没能保护好陈光先生。

0: 今天组织的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呼吁当局释放他。
1: 感谢您和救国会为营救陈光同志做出的努力，但是这场集会应该取消。国民党当局已经把您列为了通缉对象，要在集会上进行抓捕。您要尽快离开上海，暂避风头。
0: 抓我？好啊，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锣对面鼓谈个痛快。
1: 他们对话的方式是老虎凳和皮鞭，您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手段极其残忍。
0: 从组织救国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复兴社何足道哉，我不会逃，更不怕死。
1: 关校长，
0: 这样用死谏的方式震动社会，唤醒民众，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如果我被他们杀害了，那你们共产党正好可以大造舆论，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让国民党当局更加被动，这不更好吗？
2: 社长啊，
3: 你们先去忙。
4: 这是我华商早报的同事，是我找来帮忙的。
5: 关校长呢？
3: 他还没到。
4: 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1: 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血溅轩辕。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您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
0: 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自己很荣幸，很庆幸自己支持了共产党。
1: 关校长，我们走吧。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吴晓东，
1: 联名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各位同仁，作为真男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今天，我愿意与关校长一同签名，将请愿书递交当局。

0: 我想签，
1: 吴晓东，我还是想签。想想你爸爸，这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他同意。
0: 你不签字，他还可以帮到大家。可你一旦签了字，他即便有心，也变成了徇私。
2: 巡捕来了！
3: 大家先不要乱，这样分散离开，先去躲一躲。

0: 出不去了，往后门走。快！三十号，起来跟我走。
1: 陈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们接到情报说阜新社要刺杀官学安。老唐，这法租界可是个讲法治的地方啊，我们配合你抓官学安没问题。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搞暗杀，那不行。
0: 你确定？你们这帮阜新社的朋友也太无法无天了，这不是乱来吗？哎，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啊！
2: 赵慧，你们巡捕房已经批了，按照流程，只要你们在场，我们就可以进去执行公务。
0: 现在是抓阜新社，不是抓官学安。
3: 你找阜新社，我抓官学安，不矛盾。
0: 那老唐，你怎么说不通呢？
2: 走，
3: 对，
2: 老唐，
3: 都跟上。
4: 行，抓吧，抓！站住！
5: 快，
4: 校长，你先走，快凑呀，快！
5: 你们注意安全。
4: 跑什么呀？
6: 江小姐，你们要干什么？他会是谁啊？我们校工，怎么了？我们接到举报，说学校有刺客。
4: 草坪水龙头，今天必须修好，再不修好，都别干了。
6: 啊，是。你撒谎。 你们是要来抓捕官校长的，我知道。
4: 本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吧。

0: 亚罗，
1: 小沙关校长吗？那你先杀了我。
0: 你误会了。
1: 误会。
0: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亨利说，有复兴社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

0: 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9: 非常抱歉，关校长。
10: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8: 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余多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11: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8: 进球。

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啊，我们的选手呢，他们可以说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对于秦腔的这份热爱，登上了我们戏迷大叫板的舞台，也让我们共同为他们一起来加油。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

0: 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啊，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7: 非常抱歉，关校长。
8: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6: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9: 余若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10: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6: 进球。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0: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1: 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曹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2: 谁让你这动静？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走，
1: 快。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我是戴礼帽戴的。<笑>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1: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 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的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0: 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忙忙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2: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3: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3: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2: 汉臣，
3: 嗯，
2: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3: 这
2: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3: 啊。这又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3: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2: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3: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0: 进一步调查。
1: 是。
0: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1: 是。
2: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3: 好，好，好，
4: 来来来，赵市长，
2: 穆兄，
4: 来，
2: 干一杯，
4: 赵
2: 市长，
0: 请，
4: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4: 请郑团长代劳。
5: 郑团长，海亮，代劳。
6: 好，
7: 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2: 干，
8: 干，干，干，
2: 干，
8: 干，
2: 干，
8: 干，
5: 干。哎，陈参谋长，陈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9: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亮啊！
4: 哎，不喝就换。
9: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田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9: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9: 干。
5: 哎，陈参谋长，陈参谋长，哎，陈参谋长，陈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0: 哎，陈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9: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9: 副官长。
5: 陈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2: 喝了。那
9: 好，
11: 狄小姐来一杯。
9: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哎，
9: 说话说话说话，
2: 张嘴
12: 张嘴，哎，这才像你呀！
4: 团长，你真行啊！
9: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10: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9: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0: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9: 换便衣。
10: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3: 哦，
4: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5: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写离奇古怪的新闻。
5: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4: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5: 哎，应该干杯呀。
9: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5: 好，
9: 请。
5: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4: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4: 不不。哎呀，该死的！
5: 干什么呢？
9: 哎，郑团长
5: 啊，
9: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5: 什么事？
9: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5: 啊，
9: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0: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这
10: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5: 哎，你
10: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9: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0: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16: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0: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6: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是什么伪之音。
9: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6: 不，

0: 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中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
2: 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
2: 什么？不行，不行，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4: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啊！
2: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3: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2: 郑太太回来了。
3: 203师巡逻队。 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
3: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2: 混蛋！
3: 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是。弟兄们欺负过，和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牢房底下关起来了。
2: 少讲你们的，
3: 讲太太们的事情。
2: 是，太太，
3: 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2: 别说了，
3: 他们现在在哪儿？在，我带你去吧。
2: 走，郑团长。
5: 要冷静一点，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账。
2: 叫跟我上车。是。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是。国良，
6: 走。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7: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8: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7: 执行命令。

0: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事态不像话。
1: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范副团长，让集合队伍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1: 分量要重一些。

0: 我们已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钱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

0: 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

0: 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驼落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驼落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驼落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驼落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

0: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托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

0: 团。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特到了，
6: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0: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
0: 你写一封回信。
1: 是，等一等。
0: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
0: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叫什么名字啊？
2: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
3: 哟。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子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个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1: 去，
0: 就因为你这些人。
1: 是，团副。
0: 团部在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0: 对了，见到一个。
1: 是谁呀？
0: 换了病衣。
2: 对了，
0: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2: 对对，
0: 是谁？

0: 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
1: 通信参谋朱鲁斯参谋。
0: 楚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楚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看，
1: 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一部分呢？站着干什么？快搬！快走！

0: 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衙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0: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1: 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
3: 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你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1: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再慢了。
0: 请坐请坐啊。
1: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0: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1: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0: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2: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2: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哦！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1: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1: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哦。
1: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0: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1: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0: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艰苦，恐怕贵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大富，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0: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正团长还有要紧事。
0: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大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3: 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4: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4: 正在审讯。
0: 是。
4: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4: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胡宝强发表谈话。
1: 哎，这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成武会过面。
2: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干嘛呢？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这个啊，走走，
4: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散开。
6: 是。
4: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4: 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4: 现在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4: 有证明也不让进。
7: 喂，喂，
8: 你找谁？
7: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4: 钟林，把车准备好。
8: 好。
4: 师长，高参请。
9: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4: 哦，
9: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0: 恭喜恭喜恭喜！
3: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3: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1: 能者多劳啊！
9: 找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1: 干杯！
10: 来来来，
9: 干！
1: 干杯！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0: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

0: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
6: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晋级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ap 的，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0: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1: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2: 袁先生呢？
0: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明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了。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1: 哦，胡高参，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喂，蒋特富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特富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3: 报告。

0: 这封公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好。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1: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是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

0: 商人要瞒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敢再来了。高才，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2: 是，
3: 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顺序，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陈锦州呢是合适的。嗯，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几点。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4: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总，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试验不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嗯，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好，这还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7: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
0: 整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8: 喂，哪里？
2: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8: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8: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5: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8: 不要争了，
0: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二零三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8: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

0: 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1: 钱参谋长，
2: 好了，
1: 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3: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2: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3: 这太危险了，
2: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4: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2: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田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拿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向特副，坚决执行命令，下火船，跑步前进。
4: 下火船，跑步前进。
5: 下火船，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6: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哎，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4: 报告。
0: 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5: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冲谷兄，你这是

0: 还回来了，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1: 拿鸡蛋去砸石头。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0: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2: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联排军官组织敢死队，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3: 喂，
1: 什么什么？
3: 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 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孔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沈阳急电。好，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好极了。李副
1: 团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前来的密电。哦，是。
0: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是。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好，
2: 报告。谁啊？是我。
3: 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这是赵崇武的诗作，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治身后，一诉简除，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
2: 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
1: 什么？好，我就来。
2: 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参，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

0: 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哼，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冲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2: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
0: 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
0: 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0: 向他服送一遍。

0: 呀？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江部长，
2: 江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却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五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1728年初，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署被雍正皇帝下旨查抄。执掌江宁织造大半个世纪的曹家轰然倒塌。当年秋天，曹家人奉旨迁往北京，队列里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就是曹家公子曹雪芹。曹雪芹随家人回到北京时，曹家在南京和北京等地的财产和房产均已被查抄，而雍正又将其全部赏给了负责查抄曹家的继任江宁织造随鹤德。随鹤德捡了一处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的17间半简陋住所，给曹家人安身。曹雪芹从少年到成年的经历如同雪泥红爪，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他随家人回到北京后，曾在内务府办的咸安宫官学学习过，也曾师从名家，还见识过皇家所藏的历代珍贵字画，这让处于人生逆境的曹雪芹一度抛开了家族的荣辱恩怨，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少年时便有神童之称，而曹雪芹的灵性更是略胜一筹。北京市第三中学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校，校友中最伟大的人物便是曹雪芹。原来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清代的右翼宗学，右翼宗学和左翼宗学一样，都是皇族子弟学校。曹雪芹青年时代曾在右翼宗学担任教师，并且很可能是在这一段岁月里产生了《红楼梦》的写作构想。
1: 这右翼宗学呢，当时是有分科的啊，它有几个啊这个领域，一个当然就是教这个亲书，就是满文，一个教汉书，一个教骑射啊。那曹雪芹大概不可能是教骑射，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认为的体育课。那这个汉书教习呢，它的这个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因为汉人的进士跟举人都会参加这个过程的，所以曹雪芹要在这种竞争之下呢，他也不太容易这个抢到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亲书教习呢，就是其他人大概没有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江宁织造府里面，因为他们是伺候皇帝的，所以满文绝对是他们

0: 家族里面必须非常熟悉的第一语言。
1: 在右翼中学的学生中，曹雪芹结识了一对亲兄弟，敦敏和敦成。

0: 的曹雪芹，于是从曹雪芹成了莫逆之交。后人从两兄弟留下的珍贵诗句中，可以略窥曹雪芹的真实性格和生平故事。
1: 朋友们形容和曹雪芹接触相见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歪戴着帽子，像王蒙，就是后秦苻坚的谋士王蒙，就是闷声而谈天下事，那酣畅淋漓，侃侃而谈，有时啊也会喝酒入狂，击石作歌声朗朗，那种海涛般的激情。这个曹雪芹的感情啊，他的非常丰富。
0: 雍正死后，曹寅之子曹溥一度被乾隆皇帝重新启用，但不久后曹溥再次获罪，曹家又一次被抄家，由此曹家一蹶不振。新的遭遇使曹雪芹无法在北京城内立足，他潜到了京郊西山脚下，在郑白旗的军营里栖身。世事无常，这让曹雪芹把这个社会看得更加透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曹雪芹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那时他刚刚30岁左右。
2: 《红楼梦》第五回，懵懵懂懂的贾宝玉来到梦中的太虚幻境，只见有10数个大橱，封条上分别写着金陵12钗正册、副册、右副册。宝玉不从正册看起，反而先打开了右副册的橱子，拿出一册翻开，首页上画着一幅画，不过是水墨文染的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诽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这个在太虚幻境第一位揭开身世的女子，便是宝玉的丫鬟晴雯。大管家王熙凤提到晴雯时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晴雯不仅美丽，她的聪明、才干和担当也是众人所不及的。一年冬天，宝玉要去为舅舅王子腾拜寿，贾母给了宝玉一件孔雀毛织的大氅，叫做雀金泥，看上去金翠辉煌，碧彩闪灼，而且只有这一件，糟蹋了也再没了。不料宝玉第一次穿出去，便被手炉中蹦出的火花烧坏了一块。第二天才是王子腾做寿的正日子，这件大氅还不得不穿，于是丫鬟们让人连夜拿出去找织补匠人修补。哪知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此时重病在床的晴雯让把大氅拿来看看，认出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果用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
3: 他是带着重病是吧，可以说连命都搭上了。晴雯他长得好，他的手艺还好，别人都不会，这种界线织法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织补工艺啊，所以他就说不得我称命罢了。这个情节呢，就是非常充分的写

0: 说了晴雯对贾宝玉的情谊，是吧？他是殚精竭虑，是吧？不顾自己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怎么也把这个缺金球的褂子给你补好了。
1: 在贾府的众多奴隶之中，晴雯又是出身最低贱的。她是贾府的侍仆赖大用银子买来的，那时晴雯才10岁，算得上是奴隶的奴隶。她并不知道家乡在哪里，父母是谁，因此连自己的姓氏也不知道。后来赖大的母亲赖嬷嬷将晴雯孝敬了贾母使唤，贾母见她伶俐标致，又安排晴雯服侍宝玉。晴雯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心比天高的奴才形象。有一回，贾宝玉冒雨跑回怡红院，丫鬟们开门迟了些，宝玉公子脾气大爆发，照开门丫鬟的肋上便是一脚，口中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了。细看发现被踢的是怡红院的领班丫鬟袭人，宝玉不免有些愧疚。袭人却一面忍痛服侍宝玉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的人，也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假如宝玉这一脚不经意踢在晴雯身上，晴雯会是什么反应呢？那是宝玉脚踢袭人的第二天，晴雯失手将扇子掉在地上，摔折了扇骨。原本心情就不大好的宝玉随口骂道：
2: 蠢材，蠢材！
1: 晴雯立即反唇相讥：
2: 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天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拼爷去。
1: 袭人连忙过来，试图以大丫鬟的身份灭火，说：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晴雯听了更是不买账，冷笑道：
2: 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呀，因为你服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服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
1: 一来二去，宝玉气不过，威胁说要将晴雯赶出去，倒是袭人带领众丫鬟跪下了，暂时化解了这场危机。哪知晚上宝玉喝酒回来，心情大好，倒有意过来讨好晴雯，说：
3: 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
1: 于是晴雯顺水推舟撕了两把扇子，由此有了晴雯撕扇这一经典段落。
4: Of all of Bao Yu's maids, the one I like the most is Xing Wen, because she has some of the qualities of Lin Da Yu, but she's not so difficult, you know. She's a more spontaneous, a very, I like her lively way of talking and her character. I just like her character personally, that's all. It's hard to explain.
5: Well, 这里头啊，有一种所谓青春小说的那种理想主义，是吧？青春小说里边，特别愿意写到少女的这种纯洁、美丽、聪明，是吧？忠诚，是吧？这个情商非常高，又很能干。所以晴雯呢，她有这些特点，是吧？另外晴雯呢，相对来说呢，她和贾宝玉

0: 林黛玉引为至心的呢，就是她不管那套，不管我说话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自己没有邪念，没有邪恶的东西，对别人我也没有恶意，所以她很放得开的，包括对贾宝玉，她也不拍马屁，是吧？跟贾宝玉也可以发脾气。也可以生气，也可以不理，也可以见着贾宝玉回过身去，他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1: 由于大观园里发现了一只绣着春宫的绣香囊，宝玉的伯母邢夫人和母亲王夫人导演了一出抄检大观园的闹剧。园内所有的公子、小姐和丫鬟都成了抄检对象。当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和王熙凤一行人杀气腾腾地来到宝玉住的怡红院，袭人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待查到晴雯的箱子，晴雯原在病中。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呼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竟都倒出来。王善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涨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她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是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
2: 晴雯的故事对于曹雪芹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定会有切身之感，因为曹家在明末清初也出身于奴隶。在曹雪芹本人出生前的100年左右，由努尔哈赤统御的后金军在山海关以北攻城略地，大有一统辽东之势。公元1620年前后的一天，后金军刚刚攻破了明朝在辽东的一座城池。俘虏的队伍里蹒跚走着曹雪芹的五世祖曹熙远和他的儿子曹真彦。父子俩作为俘虏侥幸活了下来，但是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包衣。包衣是满语，意为家奴，也称包衣奴才。此时后金已拥有了完整的八旗制度，满洲所有男丁和家庭被编为八个旗级，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而曹家身不由己，旗级随着主子在之后30年变化不断。最初曹熙远隶属努尔哈赤亲领的正黄旗，之后变为镶白旗，最后成为正白旗人家。1651年，正白旗作为上三旗由顺治皇帝亲领，曹家得以进入了服务皇室的内务府。这一系列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几百年后看上去仿佛风轻云淡，但是这其中蕴藏了清初皇室间多少你死我活的情呀，又有多少人为此家破人亡、暴尸荒野、 是在

0: 一言难尽。曹家之后隶属的内务府是清代初年设立的官方机构。刚刚入主中原的清代皇室看到明朝出现过多次太监干政，其中那位一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几乎直接成为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因此清廷认为有必要分化限制宦官的权利，于是一个庞大的为皇室服务的内务府应运而生。皇室的衣食住行乃至警卫仪仗工程织造以及太监宫女的管理都由内务府运营。内务府大臣一般由王公贵族担任，乾隆时代的权臣和珅就曾兼任过内务府大臣。
1: 说到内务府的重要，慈禧后期呢也想变法立宪，但是他也说了一个前提，有五不义，就是说五件事情变法立宪不能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清朝的那个中枢机关军机处之事不能议。第二一个不能议，就是内务府之事不能议。第三一个八旗制度不能议，翰林院的事不能议，太监的事不能议。内务府就是皇家家天下的一个特殊机构，八旗制度则是满洲统治民族一种军民军政统一的基本的管理制度。我认为这是理解曹雪芹的一个前提。

0: 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丁舍如可以把一寸白芍切制成360片，每片不到0.1毫米。白芍有着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的功效，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白芍在中国多地可产，但最道地的产区莫过于浙江。此境域内出产的白芍粗长匀直，质地坚实。白芍入药时需切成薄片，才能在煎煮的过程中令有效成分充分析出，便于人体吸收。于是对于白芍，切工的境界至关重要。尽管白芍切工世界第一，但62岁的丁舍如依然有许多烦恼，比如后继无人。30岁的严干民是老丁唯一的徒弟，只有这位江西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深知师父独门绝技的价值。但拜师5年，一寸白芍至多只能切出290余片，与师父要求的300片总是差之毫厘。
1: 你这个就烧火重新润过。
0: 每回师徒相见，老丁不问其他，先看润药的情况。润药是指通过水处理让药材软化，方便切制。润药是否到位决定了切药的成败，浸润不透则药材太硬，切不成片，自然伤刀又费力。
1: 包起来。
0: 徒弟的药是否润到了位，

0: 摄入一摸便知。
1: 你这个伤水了。
0: 这一批润好的药，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过了头。丁摄入说，这是因为即使是同一批药材，也有大小粗细之分，必须区别对待。三分切工，七分润工，中药炮制的至高境界，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口。
1: 但你这做错了，怎么搞？不管，我教出来个徒弟一定比我高，我脸上就有光。

丁舍如开始磨刀，这是前两天新打的刀，必须磨到顺手才行。而陪伴自己创下了记录的那把刀已经送给了徒弟。切至白芍，薄重就在0.1毫米之间，如此细微的差距已与药效相关无几，但却关乎传承了千年的手艺。

一寸切出三百片，对严干明来说是上了一重境界，对丁舍如来说是后继有人的希望。为不负先辈，不负自己，中药人走入豪巅之间，求索着至真至美的境界。

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啊，我们的选手呢，他们可以说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对于秦腔的这份热爱，登上了我们戏迷大叫板的舞台，也让我们共同为他们一起来加油。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行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

0: 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0: 养，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嗯，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事情？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临幸？临幸？就睡觉吧。
2: 不要，不要，
3: 我不能要。
0: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3: 啊，都送来了
0: 啊？是，
3: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0: 开闸。
2: 且慢，
0: 还扎，
2: 抬回来。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皇上。皇上。皇上。

0: 太早。
1: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2: 皇上，
0: 太早，太早，
3: 扎。

0: 起来吧，
1: 扎。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怎么样？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0: 这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1: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奴才不清楚。
0: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皇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1: 扎
0: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1: 扎

0: 启禀皇上，修人公云飞恳请皇上临幸。
1: 我不要，他走。
0: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桃花恳请玉兰。

梨花恳请玉览，牡丹花恳请玉览，杏花恳请玉览，桂花恳请玉览，荷花恳请玉览，茉莉花恳请玉览，喇叭花恳请玉览，山茶花。

0: 走，还走，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什么玉兰哟。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1: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0: 哎，不不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睡针毡呐。
1: 哦，为什么？
0: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啊？
1: 有谁来骚扰你啊？
0: 这小太监。
1: 嗯？
0: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
1: 嗯？
0: 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1: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0: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十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的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1: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
1: 你想干什么？
0: 不不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1: 好了好了好了，朕写一道圣旨，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0: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嗯。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啊、哦，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哎，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啊，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
0: 海清，
2: 皇上，
0: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免受失去江妃之寂寞，朕要好好赏你啊。
2: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这是奴才的本分嘛。
0: 哈，朕几天一直在想
2: 啊，
0: 这个道君皇帝威姓李师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2: 皇上，这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0: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还真是可惜呀！皇上，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信，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再者，国君有道无道。 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1: 好，爱卿所言极是。
2: 刘中堂门外候旨，
1: 宣他进来。
3: 扎。
0: 皇上，
1: 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
1: 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笑>
0: 去吧。哟，
4: 刘大人，
1: 哦，胡公公，
0: 您请。
1: 刘大人，哦，
4: 何大人，
1: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0: 陈刘墉叩见皇上。
1: 好，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爱卿啊，
0: 臣在。
1: 你递上来的奏本

0: 这已经看过了，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部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 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1: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2: 臣在。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0: 是皇上。
1: 哎，爱卿啊，
0: 臣在。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来。
0: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1: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0: 哦，一幅画。
1: 对。
0: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
1: 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哎，这可不是女人。 这是女人的画像，
0: 画像也是一样啊。朕让你
1: 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0: 臣在。
1: 你要看纸吗？
0: 不敢。
1: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0: 哎，看，皇上。
1: 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0: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笑>
1: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
0: 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花。哎呀，皇上啊，
1: 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
0: 难道还怕一幅画吗？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皇上。啊，哈哈哈哈哈！
1: 好好好，不看，不看。
0: 皇上。 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1: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0: 哦。<笑>

0: 我们家大人等候您多时了，请。好。 郎大人请。
1: 啊，郎大人你好啊。
2: 刘大人你好。
1: 里边请，请。哎

0: 哎，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空妃招待呀。刘大人，今儿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哦，戒了咖啡。
1: 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啊，
0: 绿茶。
1: 是的。
0: 刘安，哎，泡两杯碧螺春来。
2: 刘大人，嗯，什么事儿？我
0: 接到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不，我今儿不跟你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了。
1: 好了，钱，好茶，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啊，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笑>我们西洋油画，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0: 啊，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
1: 而是画上的那个女子，哪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画过小板，我怎么记得是哪个女子呢？
0: 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1: 哦，郎大人，您笑什么呀？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嗯，
0: 打听打听，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笑>
1: 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那女子，那里。 是何大人领我去的，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派上大用场。哦，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夜，那一夜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太妙了。
0: 去买点纸。哎，老板呐，哎，
3: 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0: 啊，有没有上好的熟宣呢？啊，
3: 有，有，您要多少？
0: 给我来一领吧。哎，
3: 好，伙计，
0: 来一领熟宣，给刘大人送去。
3: 是。
0: 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呐，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3: 好货嘛，这个前几天呢，我倒是收到了一副徽宗皇帝的条幅。
0: 哦，
3: 还有板桥的墨竹。
0: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3: 哎，好好好好好。

0: 哎，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1: 徽宗的？
0: 哎，
1: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0: 好好好好好，
1: 张成，来来帮忙。
2: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0: 哎。
3: 来来来，小心！
2: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4: 有一户门在那路北，
3: 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
0: 嗯，
3: 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老板啊，
0: 哎，
3: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0: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3: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0: 嘿嘿，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3: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0: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3: 哎，那我得谢谢你了，
0: 大人。
3: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0: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3: 哦，
0: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1: 嗯，快拿来我看。
0: 哎，
1: 快拿来。
0: 伙计，
5: 哎，来了。
1: 来，张成帮个忙。
3: 轻点儿。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墨迹，难道会是他？
0: 您说谁呀、啊？
3: 嗯，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啊，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0: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6: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0: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
6: 啊。哎，多少钱、啊？
0: 给5000银子吧。
6: 啊、哦，5000银子、哎，不贵。哎，拿着吧。走了。
0: 哎，
3: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6: 我们家姑娘。
3: 啊，出自谁手啊？
6: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哎啊，回见啊！哎，
0: 刘大人，刘大人，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3: 像谁呀、啊？
0: 当今万岁老佛爷，
3: 没错。
0: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3: 你这个话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0: 哎，不敢，不敢。
3: 张成、啊，
2: 哎，
3: 付银子。
2: 是。
3: 何大人，
7: 刘大人。
3: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7: 哎呦，刘大人，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3: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7: 好啊。哪儿啊？
3: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7: 陕西巷。

0: 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1: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0: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县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1: 一言为定。那咱们便服县王。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哎，
1: 坐下。
0: 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里去了？
2: 银票
0: 啊，哎，拿，就这个，这，啊，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哎，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2: 这钱，
0: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2: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0: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
2: 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0: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2: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0: 好了好了，快去吧。
2: 哎，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老板，烫的酒呢？
4: 哎哎，哎，酒烫好了。
3: 哎，忙你的去吧。
4: 哎，好好。
5: 这个老官，
3: 看什么呢？嗯，
5: 刘大人，
3: 嗯，
5: 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3: 明白什么了？
5: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3: 是你大爷开的。
5: 哎，怎么说起粗话来了？这
3: 来来来，嗯，干，
5: 嗯，嗯，酒也不错，
3: 哎，是不错，通州的。
5: 刘大人，
3: 嗯，
5: 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3: 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说呀你！
6: 陕西巷。
0: 陕西巷什么地方？
6: 杏花楼。
0: 澡堂子。
6: 什么澡堂子呀？
0: 啊，
6: 婊子行。
0: 表行，
6: 窑子，
0: 啊，嘿，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
6: 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
0: 呵，你啊，你花多少银子？
6: 加你那1000两，总共不下1万两。
0: 嗯，你行啊。啊，你把这1万两银子都塞给姚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六品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宿妓嫖娼，你知道不知道？
6: 就您那1万两
0: 啊，
6: 我都没上去床。
0: 你再说一遍，
6: 就那小蹄子
0: 啊，
6: 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0: 嗯，这个小蹄子，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6: 我要了，他不给。
0: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
6: 我这几手
0: 啊，
6: 人家那里头养着十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
0: 嗯，行啊，好，你呀，上你姨家去一趟，把张成、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6: 成。
3: 前两天我

0: 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
1: 啊，
0: 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1: 皇上让你看的？
0: 是，是皇上让我看的。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啊，意在开导我。
1: 嗯，你这个拿的是个开导，开导。
0: 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豆。

0: 当时您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后宫女子为了得到皇上的临幸，画重尽情的画，为了把自己画的美一点，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1: 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0: 那是哪儿的？
1: 是个婊子。
0: 婊子？可不。
1: 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0: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1: 不信不信。
0: 对对，绝无此事。
1: 何大人呐，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0: 那是自然。
1: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谁要拿本姑娘啊？啊，是公子啊。
3: 你呀，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2: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3: 不断敲诈，走里边说去。
4: 走。
2: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
5: 上！
2: 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5: 滚！
2: 快滚！滚！滚！
5: 走！
2: 走！
5: 你
3: 看你！
5: 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

0: 白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

0: 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

0: 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我是老板呐。哎，老板。哎，哎呀，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吧？嗨，
1: 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0: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叫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哦，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海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1: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哎，
0: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 哎，
0: 那个刘中堂刘大人。 那经常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呐，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1: 何中堂怎么了？
0: 哎呀，名声不大好。
2: 你少糟蹋何中堂。
0: 哎，
1: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3: 对，
1: 人家吃500两的。哦。
0: 哦，对，500两，500两，500两。
1: 我不行喝了，不喝了。那喝了，那都我不胜酒力。
4: 二位里边请。
1: 我不想喝了，我走。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您的壳儿，您的帽壳儿。哎，来来，我给您戴上。
4: 再来一壶。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尝，走吧，先生请。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来，哎呀，哎呀，哎呀，先生，您好，您好，哎，哎，尝尝，哎，谢谢，您慢走。
1: 我说老板呐，哎，过来，哎哎，
0: 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1: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
0: 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1: 哎呦，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哎。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1: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0: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1: 啊，
0: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1: 哎，那哪成啊这？
0: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1: 好好。
0: 嗯，啊，二位来了呀，来了呀，
2: 就是他。
3: 嗯，
2: 你是店主啊？啊
0: 啊，我是，我是。
2: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我要是不去呢？
2: 不去，拔刀，走。
0: 哎，为什么捆我？哎，
2: 拔刀。
0: 为什么捆我？
2: 老实点。
0: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啊，
2: 好。
0: 哎哎，你蒙上我干什么呢？
2: 走，
0: 我看不见路了。
2: 少废话。走。
3: 走。
2: 他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
3: 哎，
2: 大哥，这边。
4: 到回廊了吧？
2: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啊，
4: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2: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姥爷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4: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2: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4: 这我可不知往哪儿走了。
2: 前走，快走，走，这边，
3: 对，
2: 这边。羊肉馆店主带到，把他带上来。走
3: 走
2: 走。
5: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6: 把他带进来。
5: 是。带过来！
4: 哎呦，哎呦，
2: 走！
4: 哎呦，哎呦，一只羊饶命啊！哎呦，哎，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6: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4: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6: 嗯，你知罪吗？
4: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6: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和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6: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祭嫖娼？
4: 当然。
6: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4: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6: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4: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6: 啊，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4: 大人，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6: 听人家说的
4: 啊，
6: 说什么？讲出来。
4: 哎，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6: 摘起来。你可以说了。
0: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6: 你不是说国家重？
0: 怎么了，何大人？哎，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

0: 的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
1: 药了。混蛋，你敢骂我们家大人？啊，混账东西，
2: 你混账东西，
1: 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0: 大人，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1: 你们两个狗才呀，有眼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
0: 小
1: 苏苏苏芒苏芒，
3: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丁香玉
0: 对吗？不想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3: 大人，
0: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哎，
3: 大人，您起来。
4: 哎，大人，您坐。
0: 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3: 哎呀，大人饶命！
4: 大人饶命！
3: 大人饶命啊！
0: 跪下！
3: 跪！
1: 这是
0: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哎，是。
0: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1: 哎呦，谢大人！
0: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3: 是，我们是蚂蚁。
0: 好，你们起来吧。
4: 是蚂蚁。
1: 哎呦，
3: 谢大人！
0: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巷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5: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0: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6: 哎，大人，您随便。
0: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1: 好，
0: 狗仗人势！
1: 哎呦喂！
0: 狗仗人势，
1: 狗仗人势！
0: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1: 宋科，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0: 不，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4: 您说怎么？
0: 那我想骑人。
4: 骑，那您骑我得了。
0: 嗯，好，我骑人。来，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知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
1: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7: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8: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快点，快点！看什么还不睡觉去？王爷，刘大人已经搜查了6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2品官一名、3品官4名。哎，您看，那就是杏花楼。
1: 啊，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2: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哼，
0: 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他叫下来。
2: 貂蝉房里有贵客。
0: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尚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3: 貂蝉姑娘，
4: 快三爷，快快快，
5: 那边没人，
6: 不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4: 兵丁
6: 啊，是。
4: 谁带的兵啊？
6: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让我下去，还有捆当官的呢。
4: 还要捆我？
6: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4: 哎，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嗯，
6: 好啊。
4: 快。哎，
1: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1: 是。拿下。
7: 抓呀，
1: 抓下呀。
7: 快，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怎么回事？哎，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6: 找我吗？本姑娘就是赛貂蝉。
0: 一边站着。
6: 我的客人说了，他要休息，他让我送张纸条来。
0: 拿来。
6: 哪位是王爷？
0: 我就是。
6: 他说只请您一个人看。

0: 怎么了？
1: 痛
0: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1: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恢复。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

0: 是我一个亲戚。
1: 王爷，撤，
2: 懂不懂？
1: 这样，
3: 废话，
1: 王爷有令，撤。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4: 啊，是一幅字。
5: 是。
4: 林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哎，这没向你要啊。
5: 皇上，这是臣从别处看来这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4: 哦，是这么回事。胡生啊，
1: 在
4: 展开
1: 扎。
4: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5: 这是臣抄来的。
4: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
5: 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
4: 好，胡胜啊，
1: 扎，
4: 收了，
1: 扎。
6: 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7: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8: 哎，小公公，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6: 哎，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啊，
7: 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
8: 我还做了一个荷包呢，就想亲手交给他。
6: 啊，那明儿再说吧。啊。
8: 夫人请。
9: 二位来了，
8: 小公公们好。
10: 二位女客雅座请。
9: 来，慢走。哎，请，请。
8: 秋官，你也坐。
9: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8: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
10: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儿。
9: 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8: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
9: 哦，感情你要见圣上啊？
8: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9: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8: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十六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玉一关，被撂了牌子。
9: 哎，
8: 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连着来了好几回，都没有运气碰上皇上。
7: 小公公，听说皇上留了一副漂亮胡子。
9: 那不假，皇上可称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
8: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10: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

0: 皇上，他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1: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
0: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呀？
1: 我会做小炒肉啊。
0: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1: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长到100斤的时候啊，生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枝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
2: 哦，
0: 还真不容易
2: 啊。
1: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0: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
2: 是啊，
1: 那谢谢小公公了。
3: 夫人
0: 不
3: 必
0: 客
3: 气。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10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1: 那这也好啊，
0: 咱们这是8灯9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1: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10天又怎么样？
0: 哎，那好，
2: 当然当然当然好。
0: 好，走走走。
1: 秋官儿，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4: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1: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4: 那好，我先走了。
2: 哎，这回啊这咱可遇上大户了，
0: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得由着劲儿的花吧。
2: 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臣有本，
6: 呈上来。
5: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3: 啊？刘勇，
2: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3: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1: 啊，是这样。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
5: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众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

0: 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1: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0: 怎么过了？
1: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0: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1: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他不让臣说话，
0: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巷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2: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0: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哦，
3: 有意思。
1: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4: 不知道，不知道
1: 。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4: 我们也不知道。
2: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0: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2: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
0: 对，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3: 真的，有意思。那你去了吗？
0: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1: 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0: 皇上
1: 都是假的。
0: 皇上，
3: 还是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啊。皇上，
3: 退朝。
5: 退朝。
2: 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0: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2: 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0: 我还没说完呢，你请好吧你。
2: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0: 哼，搞得我都真假不分了。
6: 夫人，您已经等了8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7: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6: 怕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8: 皇上驾到。

0: 万岁爷，都起来吧。
1: 皇上，
2: 雅雅座有位叫春娘的女客已经候驾您多日了。
3: 哦，
4: 那就带我看看去。
3: 长哎，万岁爷慢点。
5: 皇上，
3: 皇上，
5: 皇上，
3: 皇上，
5: 皇上。

0: 都起来吧，皇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起来，
1: 你先回去了，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3: 皇上，
0: 你不是等了多日了吗？皇上来了，你还不赶快给皇上请安啊？
1: 奴婢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奴婢不敢起。
0: 免礼，免礼，坐。
1: 奴婢在皇上面前不敢

0: 你叫什么？
1: 朕念。听说你要见朕，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哦，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0: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她是谁？
1: 皇上，她是我的侍女，她不懂事儿，请您恕罪。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不错
1: ，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啊。
0: 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对呀，
1: 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1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0: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1: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
0: 何不去一坐？啊，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1: 皇上，请。
0: 年林，年林，都免了吧。

0: 王爷，王爷啊，一看就像你，是吧？哎呀，怎么着？喝两盅去。
1: 自然啊，
0: 走，老地方。
1: 。
0: 哎呀，走吧。
1: 皇上，来。
0: 喝。
1: 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0: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1: 多吃点儿。
0: 好。
1: 吃吧。皇上。来。喝下去。皇上，慢一点儿。
0: 好吃。
1: 慢着。
0: 好。
1: 皇上。
2: 满上。不是酒。空的。哎呀，你这里的。

0: 这壶里装的是什么药嘛？王爷，您有所不知，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哦，仙人醉。那刘伶醉一醉十年，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去。
1: 王爷，不是我抠门，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喝的，喝不得。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0: 哎，那边谁来了？王爷，王爷，看这王爷，王爷，哎呀，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一定要哎呀
1: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0: 那当然，那当然。
1: 王爷，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0: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碗啊！
1: 当时啊，我只造了两颗药，
0: 怎么样？
1: 哎，我自己这碗呢丢了，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六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0: 嗯，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1: 您慢点，慢点，慢点。来吃点菜，吃点菜，吃点，吃点。
2: 爽口。
1: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2: 真有劲。真有。
1: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真是，哎呀。起来起来，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得。
3: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4: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3: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5: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6: 快扶他进来。
5: 哎，是嘞，
6: 快点。哎，哎，
7: 别聊，
4: 爹，哎，爹，
7: 不要管我，
4: 你怎么又喝多了？
7: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您慢点，
6: 扶他上。
5: 哎，好，
6: 扶他上。
5: 哎，
6: 扶他上。
5: 哎，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7: 你就
5: 地儿，哎，躺下，
7: 真躺下，
6: 真的躺炕上。
5: 哎，搬腿。弯着腿，你抬腿，哎，抬腿，
7: 哎，
5: 好，好，慢着。
4: 爹，
7: 他没有骗我。燕儿，
5: 在呢。
7: 这回爹，真要喝死了。
4: 爹，
7: 我要。真的不省人事了。明天早朝
5: 啊，
7: 你们跟皇上要一碗解酒的，要
5: 什么？
7: 要解酒的，解酒的，解酒。
4: 哎呀！爹，
3: 睡着了，叫不醒呢。他倒是睡得挺踏实。
4: 他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3: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

0: 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嗯，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青菜。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陈留庸有本。
1: 不上，奴才在。呈上来。
0: 这

0: 七则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

0: 回来了，老爷。嗯。哎呦，
1: 夫人，夫人，
0: 药丸拿到了吗？
1: 哎呀，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做朝的皇上是个假。

0: 夫人呐，她只会说呀，午时后北书房候旨，她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哎、
1: 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不说，不说。
2: 哎，您让我进去。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2: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3: 大胆！
2: 你让我进去，我父亲刀劈了她不可。
3: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2: 皇上，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啊！让我进去。
3: 走走
2: 走
3: 走！
2: 哎，去让我进去！走，让我进去！
4: 走吧你！

0: 何冤枉？
1: 大人，我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0: 何人如此大胆？
1: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
0: 你敢状告皇上，你就不怕犯天条？你有何证据？
1: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啊！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0: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您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1: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0: 好，带我去看看。
1: 谢大人。
0: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0: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
0: 嗯，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面写着呢。
0: 嗯，
3: 全满了。
0: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3: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0: 不看的好。
3: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0: 哦，
3: 对，
0: 知道了。张成啊，
4: 哎，
0: 咱们爷们儿走，
4: 是，
0: 走，跟我走。
5: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6: 哦，让他进来。
5: 张，
6: 他倒是稀客呀。
0: 刘墉拜见太后。
6: 爱卿，平身。
0: 谢太后。太后。
7: 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
8: 朕一直在宫里啊。
7: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8: 越说越远了。
6: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0: 是太后，启奏万岁。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8: 哦，这真有此事吗？
0: 果有此事。
8: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4: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

0: 走，快！
1: 我要你的！
0: 哎，哎，哎，站住！别往里。

走，你们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胡公公，您怎么来了？
1: 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
2: 站！
1: 给我拿下！
2: 别！你听我说呀，
1: 胡公公，您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住嘴！
1: 你看他，胡公公，您能不能老让我再宫里装皇上吗？
2: 胡说！
1: 我老是装，我不，我
2: 你这胡公公，哎呦，
1: 胡公公，哎呦，
2: 你干嘛打呀？你干嘛生？哎呦，
1: 你竟敢打皇上！
2: 去去去去去，胡公公饶命啊！胡公公恕罪，胡公公饶命！
1: 你这个贼人！
2: 竟敢冒充皇上胡作非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我求求你了，
1: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
2: 哎呦，该死的！你把饶不了你，该死的东西！行行行了，胡公公，你不能看着，
1: 打死你！
2: 滚！
1: 哎，滚！
2: 行了，
1: 哎呦，
2: 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
1: 是。
2: 哎呀，胡公公，你替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1: 好。
2: 过来，
1: 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
2: 立即斩首！来啊，这刑部候审，走！
1: 哎呦，
2: 走，快点，走！哎呦，这边，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哎，奴才跟他一块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
1: 哼哼哼哼哼哼，
0: 啊，奴才明白了，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使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春娘？
5: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5: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5: 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1: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5: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1: 没有啊。
2: 周兴说，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1: 这好像是叫过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1: 我
5: 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2: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1: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0: 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1: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沟明钓誉，没有否认。
0: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0: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2: 周庆说，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阉了。
2: 好，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0: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2: 何大人，请问您是不是50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0: 你什么意思，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

0: 下去淹了。
1: 啊，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何大人呐！
2: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0: 哎，
2: 何大人，我自己啊，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3: 去去。
4: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0: 哎，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你说吧。
4: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0: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4: 是的，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4: 说得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0: 你问我呀？
4: 啊，
0: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4: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啊，
0: 有用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4: 什么意思？
0: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4: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0: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4: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0: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4: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0: 像吗？
4: 有点像，真像。
0: 谁像谁呀、
4: 谁像谁呀、
0: 不是，我问你，谁像谁呀、
4: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0: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1: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青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0: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好，
0: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不能怎么样。
0: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

0: 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1: 哪八个字？
0: 投鼠忌器，
1: 心照不宣。
0: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割了好啊，
1: 是，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啊，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您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1: 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你那干什么呢？

0: 快来人，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王耳平身。
1: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0: 皇儿啊，
1: 在
0: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1: 孩儿知道。
0: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1: 孩儿知道。
0: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1: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吧。
1: 谢万岁。

0: 哎，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10日就是你的50寿辰了。
1: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

0: 我们一定要记住奴才的生日。
1: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哎呀，
2: 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1: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0: 谢皇上。皇上请。
3: 诸位请都平身吧。
4: 谢皇上。
0: 皇上。啊！
3: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0: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3: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0: 哎呀，奴才替贱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
5: 山
6: 多谢多谢啊！哎，干！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7: 谢谢。
6: 孙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5: 对，没错。
6: 请，
5: 请，
6: 请，请，各位尽兴，尽兴。
8: 啊！哎呀，二位大人，
3: 对对对，诸位爱卿，诸位爱卿。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呀。哎，
9: 来，我敬你。
6: 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好，好，让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3: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0: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的。啊，各位，让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好，朕喝了，
6: 喝。
3: 何爱卿，
0: 谢皇上，谢皇上。
3: 何爱卿啊，
0: 皇上，
3: 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了。
0: 不敢不敢。
3: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0: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3: 刘墉，
0: 是。
3: 不计较，
0: 不计较，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3: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0: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3: 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0: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

0: 家里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
1: 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2: 好，
1: 小心，皇上，这儿。哎，皇上，
2: 啊，这儿，
1: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
3: 皇上，
1: 哎呦，皇上，
2: 哎，何爱卿，
1: 皇上，
2: 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1: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
2: 不必了，不必了。何爱卿，来，你也睡这儿。
1: 好，奴才就陪陪皇上。老爷。
4: 什么事啊？
5: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4: 哦，知道了。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2: 啊，去吧，去吧。哎，
6: 恭贺大人寿诞。
4: 多谢，什么事快说。
6: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回何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大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
1: 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0: 正是他。密报上有何大人贪赃枉法共15款。
2: 嘉庆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好，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现实秘密处决。是。去。
3: 老爷。
2: 嗯。
4: 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哦，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哈哈哈哈哈！皇上，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
5: 不去了，为什么呀？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是。再说，那个貂蝉姑娘手段太高明，这有点儿。
4: 盯不住了。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5: 朕老了，老了，海清。哎，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能活一万岁？哎，
4: 万岁爷能活，能活一万岁？哎，
5: 不可能！朕想好了，皇祖御籍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

0: 60年，便退位归政。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秦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 密笺家法，以亲书永琰明笺，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1: 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0: 对，正是皇十五子永琰。
1: 爱卿，
2: 皇上，你干什么呢？
1: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0: 是，
1: 皇上，
0: 让他们上茶。
1: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去。哎，
1: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3: 启禀皇上，何大人。
4: 啊，平身。
3: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1: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打开看看。
5: 打开，打开看看。
2: 画像，挺像，
6: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1: 像，
2: 好，好，好，好，
3: 好。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7: 啊，叠着一截，是
2: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3: 是，
7: 是啊，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7: 这么着啊？
2: 点的米糖。
7: 就是这咋来的？这是，哎，
2: 哎呀，怎么这？
1: 妙啊，何爱卿，这画儿实在是太妙了呀！读读那上面的字。
8: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2: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1: 妙，奇妙无比呀！刘墉啊，文章书画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
2: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1: 是吗？
2: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9: 祝皇上万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

0: 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多谢各位这个赏光啊！
1: 哎呀，真是啊，听他那么一说，真是可以，
2: 是不是？
0: 刘中堂，
3: 哎，何中堂，
0: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3: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0: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3: 是有一点。嗯，
0: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3: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说吧，说吧。
0: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3: 诸位，你们不觉着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0: 我这是长脸啊，真有意思。就是他们。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3: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3: 哦，
0: 是不是啊？
3: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0: 是啊，
3: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哦，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4: 何大人，
5: 你招他干嘛？
4: 就是，
5: 别招他呀！
0: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3: 何大人，
0: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真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3: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0: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5: 哎，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了呀？哎呀，
6: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7: 是，就是。嗨，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6: 好。

0: 好好好，
1: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0: 谢谢二位王爷。
2: 哎，二位，
3: 我跟何中当枪枪，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1: 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3: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0: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
3: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4: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啊？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1: 好，说的真不错。
0: 好，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1: 哎呦，皇上，这事闹大发了，
5: 可不是？是，
6: 你怎么这么
7: 蒙上？有点什么？
8: 收了啊！
1: 这，
3: 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0: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3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儿个参太后，大后儿个我分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风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疯了，
3: 何大人，击掌吧。

0: 因为今天的是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平身吧，
1: 谢皇上。
0: 今儿可是怎么了？
1: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0: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又上来了，不得了啊！胡慎啊，
2: 奴才在。
0: 传旨。
3: 诏。
0: 圣
2: 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0: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1: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0: 皇上。 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那好，上来吧。
1: 谢皇上。这儿，皇上。胡胜啊，
5: 奴才在。
1: 宣他进殿。
6: 扎。
1: 哎，来了。
6: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7: 臣遵旨。
1: 胡生啊，你也暂且回避。
5: 扎。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2: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国事。
2: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2: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2: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2: 刘墉，
0: 臣在。
2: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2: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2: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2: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2: 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3: 找。

0: 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皇上，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他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有一多时辰了吧？
3: 是吧？
4: 有了吧？
2: 我腰都顶不住了，就是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您这……
6: 哎，我。
0: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怎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金甲罪，那可怎么得了？嗯，嘿嘿，谋害亲夫没事儿。
7: 什么？
1: 哎呦，
7: 你念错了。
0: 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废话。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7: 哎，你唱什么呀你啊？
0: 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
7: 那什么叫斩立决呀？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7: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皇上。
0: 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7: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0: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7: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0: 恕你无罪。
7: 臣谢主隆恩。
0: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7: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0: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7: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0: 崇祯是有道无福。
7: 好，启奏万岁。 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后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德厚于天呐。
0: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7: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0: 朕当然记得。
7: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 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

0: 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1: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2: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1: 啊！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1: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这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1: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1: 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1: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见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1: 哎，刘墉啊，
0: 臣在。
1: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1: 哎，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哎呀，
2: 皇上，
0: 皇上圣明啊！
1: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0: 臣在。
1: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0: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3: 大胆刘墉，和珅，
0: 你
3: 怎么回事？你
0: 和珅。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3: 和珅，
4: 皇上，
0: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1: 可有此事？
0: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1: 好，传二王，
5: 传二位王爷上殿。
6: 走，
7: 臣叩见皇上。
1: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0: 好。河神，
2: 皇上，
0: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啊！
2: 这，二位王爷请起。

0: 磕吧，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等，让我先坐下。哎，何大人，请吧。
1: 一个，两个，三个。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2: 赵青书，奴才在。有一件事。 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0: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2: 好。

0: 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1: 是。
0: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1: 谁呀？
0: 十五阿哥。
1: 假亲王。
0: 对，假亲王。
1: 何大人，何大人，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违啊。
0: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1: 何大人，何大人，
0: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
1: 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3: 何大人放心，请。
2: 何大人，请回吧。拜托了。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周公子。
4: 是。
2: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喽，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5: 是。
2: 上路吧。
5: 何大人告辞。哎。

0: 急性催，表表胡，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崴豆茬儿，左一茬儿，右一茬儿，多出豆子少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3: 您可是救了我们俩
2: 了。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3: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哎，
2: 可不是嘛。
3: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3: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哎呀，
1: 瞧给饿的。
3: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啊，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啊，
1: 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交给我们唱唱。哎
4: 呦，我的老爷子，
3: 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4: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啊，
5: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6: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7: 今儿啊，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嗯，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5: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7: 对，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8: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5: 刘墉啊，你看这是
8: 京都有个食不全，
0: 京都有个，
1: 哎，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4: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0: 种豆子，种高粱，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5: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1: 行了行了行了，听听听听听。
5: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7: 晋地物产丰富，

0: 民风淳朴，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啊，请。
1: 什么人？
2: 大夏，
3: 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4: 戏文啊，这叫花子讨饭。
3: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军？
0: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4: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0: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3: 讨饭去啊？
4: 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1: 是
4: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1: 吃什么呀？
3: 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哦，
4: 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哎，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
1: 哎，好，哎，
5: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留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古。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淹，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变的是中和街。
0: 东家，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哎，
1: 这是外人他们的事儿。
2: 老人家啊，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4: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2: 哎，好，
4: 好，跟我走。啊，走。
0: 哎，好，来吧，
4: 请，请，哎，
0: 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4: 好，好，好，谢谢。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点
0: 儿，这是。哎，张成，跟着。哎。
6: 哎，哎，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0: 快快快快，跟上，跟上！
6: 哎，跟上！进，进，进！
7: 您里边请。请，客官呐，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请，请！哎，回去吧。哎哎哎。
8: 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9: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8: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走吧。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三儿，你这叨了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

0: 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1: 你说什么呀？
0: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1: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哎，
0: 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
1: 嗯，
0: 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1: 哎，就这么办。
0: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1: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0: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1: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师傅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事。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无论您是40岁身体透支，50岁营养失衡，60岁一身毛病，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

0: 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桑葚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

0: 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啊，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柱生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啊、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啊、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我身上的毛病啊特别多，一是呢眼花看不清东西，这腿啊也总是酸沉酸沉的，走路啊都没有劲儿。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0: 而且呢，告诉大家呀，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0: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

0: 打电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审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放桌上吧。
0: 哎，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磕头，快！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
0: 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
1: 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大人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大人大人，饶命！
2: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
1: 哎呦，
2: 胆大包天呢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2: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的的话句句是真，句句事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2: 啊，这怎么了？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呀，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2: 嗯，哈哈哈哈，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快去！
3: 好，
1: 哎呦，
4: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5: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

0: 客栈，哦，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哎，
1: 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笑>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哎，
0: 是。
1: 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0: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儿。哈哈哈哈哈哈！年兄请了。嘿，小小的店老板。 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合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0: 啊，说。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
2: 啊，
3: 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鹤梁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3: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4: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3: 不是吗？
5: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3: 是是是
4: 是，
3: 这还是句人话。
4: 嗯，
5: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3: 三位喝茶。
4: 要什么茶？
3: 自个儿带了。坐，张成。脏的茶碗儿，
4: 我给您沏上啊。
3: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6: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7: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

0: 妈，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1: 哎，老头，哎，喝茶，
0: 喝茶，
1: 喝几个？哎，
0: 什么叫喝几个呀？
1: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0: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1: 啊，喝一个，啊，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0: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啊？这是
1: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
0: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啊。
1: 俩？哎，那羊呢？
0: 羊也喝茶呀、啊？
1: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0: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70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1: 没听说的多着呢，
0: 走吧，咱们走吧，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2: 爷爷，我们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0: 哎，小二，过来。哎，我们喝仨。
1: 哎，这不结了吗？真是。
0: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
3: 东家，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等着，
0: 好，
3: 别动。
4: 哎，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5: 20来只。
3: 20来只，能否借我一用啊？
5: 您借他干啥？
4: 哎，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5: 哎，谢了。嘿，
4: 不客气。哎。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就那边。咻！走啊你！咻！
6: 哎，这怎么回事？
4: 诸位，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6: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嘿，怎么回事？

0: 反了你们！还是他，他们是一伙的。
1: 把他们给我带走。
2: 走，
1: 买了老杨的，
2: 走，
1: 走。

0: 和尚错了，他庆乃不是你庆，你庆乃不是我庆。什么道理？庆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庆。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0: 你说你我的这个脾气呀，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1: 许大人。
0: 上次把杨洪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站住！哎，
1: 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让他进来吧。
3: 让。
2: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永琰，
2: 孩儿在。
4: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2: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还敢撒谎？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
4: 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3: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上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义君义而为之啊！
2: 父皇，
3: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2: 父皇，
3: 还不领旨谢恩？
2: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
1: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1: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1: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终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0: 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3: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4: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3: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4: 你是皇子？
3: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4: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3: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4: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3: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这不太好办，这也都是真的，不出可能都是假的。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1: 这样，落轿。哎，大人请。哦，啊，
2: 年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啊，
1: 年兄请。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太原府知府求见。

0: 万岁！
1: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2: 啊，让他进来吧。
3: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3: 臣前来迎驾。
2: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3: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2: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3: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2: 哦。哈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呢。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3: 谢万岁。
2: 啊，摆驾太原府。
3: 万岁请。
2: 啊，请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举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2: 哎，我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哎，你敢？
0: 慢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凭
1: 玉
2: 扇
1: 一把。
2: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1: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
0: 哎，
2: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扇呢？
0: 嗯，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4: 朕的御扇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看看。哎呀，这像真的，这像真的，这根像真的。对，也不是断那个事儿，看不出来呀。哎，对，我觉得那个像。回去吧。
1: 是真的。
0: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哼！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啊？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2: 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这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这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哎，这，
0: 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是刘墉参了这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朕脖子上现在就戴着刑具啊，
3: 刑具？什么刑具？
0: 一链一条，链子在哪儿？
3: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2: 没错。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你说什么？朕谅你也脱不出来。可是，这，看呐，你看呐，怎么样？啊，这还有银链？嗯，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3: 大胆，
4: 把他杀了！
0: 来人，
3: 要案，
0: 给我拿下！你快呀，
3: 徐知府。 你们，拿下！是。徐知府，你个许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
0: 你看，这不好弄，这谁知道谁是真假呀？哎呦呦，他是假的，到底是谁？
5: 诸位，各位，阿弥陀佛，一颗凶星没烧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0: 这个和尚他，
5: 你怎么来了？贫僧给皇上请安。哎，
0: 免礼。
5: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仔细看吧，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啊，
6: 是。
7: 别听他的，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诸位，
6: 柳庸，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刘墉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辨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0: 刘墉，
6: 周青书。 此人叫周庆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0: 哎，
6: 不要听他一派胡言。摁住他。哎呦，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0: 你看看，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牛皮胶啊！头发茬子，桂怀泰。 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来，出来，出来！
1: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0: 你，哼，哎呦！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哼，
1: 万岁饶命啊，大人！
0: 桂怀泰。
1: 你说你，拿下，拿下！哎呦，快追下去了！没气儿。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4: 谢皇上。孩儿给父皇请安。
2: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4: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2: 什么？这……
4: 他说我子不从父母，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哦，
2: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4: 父皇，我西行已二十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2: 参谁？
4: 参巡抚桂怀泰。 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事。
2: 好，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山西吏治之患。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2: 是，
1: 走。
3: 父皇，
0: 放这儿吧。
3: 谢谢师父救我，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
4: 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0: 什么？
3: 皇上，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4: 李靖。
3: 李靖是谁？
4: 嘿，李靖是你呀。
3: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0: 你看，哼，桂怀泰也干掉了。
5: 干掉了，大人。
0: 大人，
5: 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6: 全凭大人在背。
5: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0: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1: 当场毙命。嗯，
0: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2: 全凭大人栽培。
0: 哎，喝酒，喝酒，喝酒。
1: 好，
0: 来，大人请。哎，
3: 谢大人，
0: 你们有功之臣嘛？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3: 好好好。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一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

0: 事。
1: 双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无论您是40岁身体透支，50岁营养失衡，60岁一身毛病，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一下子就订入了10组，每天早上

0: 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1: 这生鸡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请防假冒，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啊，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

0: 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我身上的毛病啊特别多，一是呢眼花看不清东西，这腿啊也总是酸沉酸沉的，走路啊都没有劲儿。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0: 而且呢，告诉大家呀，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呀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0: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子

0: 话说曹雪芹的五世祖曹希远做了包衣奴才，他的儿子曹振业无疑也是出身奴才的奴才。但是各类史料中对曹雪芹的这位四世祖有了更多的记录。
1: 眼睛长屁股上了。
0: 据专家调研，曹振业年轻时便因办事得力升了长史这样的旗内小官。但文献记载，1636年，曹振业被指控向长官行贿20两银子。尽管振业本人不承认行贿，他仍被给予了打80鞭子的惩处。2年后，曹振业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鞭80。这只是有史料可查的2次。实际上，落在曹雪芹先祖身上的鞭打和各类刑罚却又不知凡几。17世纪中期，曹雪芹四世祖曹振业考取了有科举性质的8旗贡试，也开启了曹家的好运。由于曹家早年便从龙入关，在清代统治者眼中比中原汉人可靠，曹振业曾被派到山西做知府，之后又在江南做过盐官，官声一向不错。接下来，曹振业的儿子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做到了江宁织造。再往后的60多年，这一重要职位几乎成了曹家的世职。这期间，

0: 曹玺的夫人孙氏，在出嫁前还做过皇子玄烨的保姆。玄烨七岁登基，成为康熙皇帝，由此更是对曹家偏爱有加。
1: 包衣身份、奴隶身份、奴才身份是一辈子的，是世袭的。就是说，曹玺他们家在江南再怎么是成为江南望族，但是他对于皇帝来讲，他还是奴才，这方面呢，就是说曹玺的爷爷曹寅的很多诗当中都流露出，就奴才的命运呢，尽管奴才很富贵，但不一样啊，你的地位在那个地方啊。那么《红楼梦》当中那个赖大家的，你记得不记得他的赖大他妈妈给赖大的儿子花钱抹了一个捐了一个官，是个县太爷。这个时候老太太和他讲说，你小子啊，你别现在就是说觉得你神气了，你知道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吗？这其实也反映出曹寅他们家这个包衣身份也是永远不变的。
0: 左帘破袄寒，金钱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红楼梦》里《好了歌》中的诗句，却也浓缩了曹家几代人的变迁。但即便已被朝廷放了重要的外任，曹家的奴才身份也是如影随形的。
2: 在太虚幻境中，右副册上的另一个丫鬟便是袭人。袭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父兄在家境不好的时候将袭人卖给了贾府做丫鬟，因为工作勤勉，袭人被升为贾府里仅有的几个月薪一两银子的大丫鬟。当袭人家境况好转，哥哥要将她从贾府赎出，袭人坚决不从，因为她已经有了人生目标，要做宝玉的小妾。
3: 这个女孩子很有心机的，很有心机的，她所有的心机都在宝玉身上。所以你从她的观点上，她爱的那个人，她当然不愿意别人来抢啊。她也知道宝玉除了她以外，丫鬟里面最喜欢的是晴雯嘛。如果她妒忌晴雯，也是很人性的。
2: 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干，袭人比晴雯都差一等。袭人要上位，除了加倍努力勤勉以图勤能补拙，看来还要另辟蹊径。那是宝玉刚刚挨了他父亲贾政一顿好打，袭人借着王夫人要招一个宝玉的丫头来问缘由的机会，奋勇上前，先是危言耸听：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冒撞话，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岂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王夫人果然重视道：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更是诧异，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由不得叫人悬心。

实际上，大观园里上百个姑娘和丫鬟，仅袭人一人同宝玉有云雨情，袭人反倒说难。

0: 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真真好孩子。也罢了，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
1: 1759年秋天，曹雪芹应两江总督尹继善之邀，赴南京担任总督府的募兵。这一举动有些突然，与曹雪芹一生高傲的性格似乎格格不入，但是他的南京之行却有缘故。尹继善是当时满族有名的才子和名臣，35岁便开始担任两江总督这一要职。18世纪中期，乾隆开始仿效康熙下江南的所谓盛举，而曹家用《红楼梦》中的话说，读他们家接驾4次。曹雪芹本人也是京师有名的才子，因此尹继善邀请曹雪芹进入两江幕府筹备接驾，闲时还可以谈古论今。对于曹雪芹来说，因为曹尹两家是通家之好，加之曹雪芹本人离开南京后30多年不曾回去，所以欣然受邀前往南京。当曹雪芹来到他出生的江宁织造署，这个庞大的府邸已成为乾隆的行宫，里面厅殿楼阁还都峥嵘轩峻，但童年的过往恍若隔世。滚滚长江在金陵城边日夜奔流，更让他有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沧桑感。曹雪芹在南京的差事一点儿也不愉快，募兵在当时俗称清客相公。原本曹雪芹不仅文采飞扬，而且颇为健谈，但在两江幕府中，他常常闷闷不乐，闭口不言。总督府远不止曹雪芹一位募兵，而他本人对这群同事的印象，在《红楼梦》中可见一斑。贾政门客的名字分别叫做沾光、善聘人、胡思来、程日兴，也就是沾光、善骗人、胡来、程日兴封作了。可见这是一群什么货色。其实这些清客并非无能之辈，贾宝玉有一回提到他们的诗画，说詹子亮的《宫戏楼台》就极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可悲的是，这群清客一旦主人需要，完全可以装疯卖傻、曲意逢迎。心比天高的曹雪芹，绝技不愿在豪门中仰人鼻息。正像他在《红楼梦》中写到的，纵在偶生于薄作寒门，断不能为奏足剑谱，敢遭庸人屈指驾驭。曹雪芹的学生敦敏在诗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情景，那是秋天的北京，雪芹南下已经1年了。敦敏出门访客，忽听隔院高谈阔论，仿佛是雪芹的声音，

0: 起的敦敏急忙冲了过去，竟然真的是久别的曹雪芹。为老友重逢惊喜不已的敦敏赋诗道：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亦被音，忽慢相逢频把妹，年来聚散感浮云。原来曹雪芹过不惯在南京寄人篱下的生活，毅然回到北京西山，从此专注于《红楼梦》的写作。尽管他的姑表兄长、曹寅的外孙爱新觉罗·福鹏一直贵为平郡王，曹雪芹从来不乏近身之见，但他亦是心无旁骛。
1: 《红楼梦》中的晴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在认定晴雯是妖精似的东西之后，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雷嗔电怒般来到怡红院，将四五日水米未打牙的晴雯从病床上拉下来，命人嫁出了大观园。
2: 她的故事，第一是她长得漂亮，模样长得好。第二呢，他的言语尖利，就说话比较厉害了哈。这个引起了当时这个大观园里头很多人的对他的这个不满意啊。王夫人就不满意，说你这个像一个病西施似的，你张开谁来看是吧？长得漂亮也是一个罪状。那个这个说话比较尖利一点也是他的罪状。
1: 贾宝玉的内心是绝没有尊卑次序的，一位看似至亲至贱的女奴，假如她足够善良和出众，那么她便可以比拟圣人。曹雪芹借宝玉之口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印在她身上。孔子庙前桂树，坟前的诗草，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它就枯干了；世治，它就茂盛了。这一番离经叛道的言论，立即遭到袭人的呵斥。袭人道：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总好也约不过我的次序去。宝玉赶在晴雯临死前冒险去看望他，惊喜的晴雯拉着宝玉的手呜咽道：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见，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线，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宝玉看望晴雯的当夜，晴雯香消玉殒。
2: 就是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离开怡红院，所以他说要跟贾宝玉换袄，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个躺在棺材里头还依然在怡红院里头一样了。俞平伯先生据说这是惨极自毙啊！但是就这点愿望也不能得到实现，王夫人就即刻把他搬到外去，把他火化了。有的学者说，这个他们的这个两个人的诀别啊，

0: 时的诀别啊，就好像一道彩虹，照亮了大观园。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1: 晴雯死了，晴雯死，对，在前八十回对宝玉是最严重的打击，就是晴雯之死。晴雯死了以后，宝玉的那个心境，从一个青少年，不管青少年，他就是有多悲痛啊，但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被晴雯死了以后。他看人世兴衰，这个时候的体验深了，他的心境转悲凉了。
2: 从小丫鬟口中，宝玉得知晴雯不是死去，而是上天做了花神，专司芙蓉，也就是莲花。此时大观园中满池的莲花正在怒放，宝玉不禁去悲生喜，指着莲花笑道：此花也许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用来比喻君子高洁的品质，贾宝玉特意为祭奠晴雯写下了长诗《芙蓉女儿泪》：妾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新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自为嵌纱窗下，我本无缘，始幸黄土垄中，清河薄命。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子则默默于中，素凭冷月。
3: It's very moving, I think. Though the bond between us was a slight one, yet can it not easily be broken? And because she was ever close to me in my thoughts, I could not forbear to make earnest inquiry concerning her.Thus it was revealed to me that the God had sent down the banner of his authority and summoned her to his palace of flowers, to the end that she who in life was like a flower should in death have dominion over the hibiscus. At first, when I heard the words of the little maid touching this appointment, I thought them fantastical, but now that I have pondered them in my heart,I know them to be worthy of perfect credence.
2: 芙蓉女儿泪是《红楼梦》近百首诗词中的翘楚。它不仅体现了曹雪芹在诗词歌赋上深厚的功力，也是对中国旧时代无数个身为下贱却品行出众的普通男女的讴歌。抱屈终生的曹雪芹在诗中期望苍天之上会有一个公平的世界，在那里像晴雯这样美好的人物可以得其所哉。
4: 因为古往今来我们可以记到很多人，记到亡妻，悼亡题材大家能够接受，但是呢记到这个女奴记到这个奴婢写这样的一首长篇的累文，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也体现出《红楼梦》当中超越等级的这样的一种对于平等关爱的一种追求。
5: 而且有几句话完全就是把晴雯的人格抬到跟屈原那样的一个高度，同时呢通过记晴雯也表明宝玉对晴雯之间的那种感情是纯洁的清白的。
6: 《红楼梦》啊，人们喜欢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这个挽歌，是对它的一个追悼，就是这个封建社会快完蛋了。封建社会里有许多黑暗的东西在《红楼梦》里边都有，另一方面呢又有人性的光辉。

0: 青春的光彩，又有像晴雯这样的能干、热情、随意、不在乎。虽然晴雯最后呢，她还是被误解、被压制，啊，被贬低，以至于被驱逐，她是很不幸的。但是她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点光亮，也给人难忘的印象。所以《红楼梦》他写了一个那么肮脏、那么恶劣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同时呢，他也仍然让你看到希望。
1: 在那个名义上的康乾盛世，实则风雨如磐的时代，在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中，曹雪芹依然给予了读者最宝贵的理想之光。这一束理想之光，成就了《红楼梦》的魅力永恒。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经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让创新成果转得出、转得好。
1: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径，通过多种助老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0: 昨天晚上，我省多地大风降雨，渭南种粮户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
1: 延安市公安局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
0: 西北大学团队在汉中发现5亿年前苔藓动物化石，解开地质界百年谜题。
1: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结束了高中阶段最后一课，以青春之名道别，携热爱奔赴山海。祝所有的考生明天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持续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链条，支持一批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巩固发展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抢占高地、领军企业顶天立地的良好局面。
2: 杨万里曾写下"风自吹，船船自行"的诗句。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昆明池上乘坐着一艘无人驾驶的小船，平稳前行。古人的诗意畅想，在千年池水的见证下，在科技力量的改变下，已然成为了现实。
3: 看这个湖，坐这个船，应该感觉是不错的，高科技。
4: 这艘智能游船由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它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可以自主航行、自主避障，实现全无人驾驶。
5: 这是我们智能操控系统，游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调控整个船内的一个空调、灯光，包括音响的一些设置。
4: 欧卡智博是从西安本土高校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在10个国家落地近1000艘无人船。由于拥有贴近市场的优势，欧卡智博发现市面上除了需要成品船只，更需要船舶智驾系统。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研发力度。不久前，企业的智驾系统迎来了新的千万元订单。
6: 可以理解为就是船舶的一个智慧大脑，或者是一个 AI 的一个驾驶员，不管是在这个大风大浪，或者说夜间以及大雾的天气下，都能够让当前的一些船舶能够就是看得清、开得稳。
7: 那企业更多能支撑的是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场景、客户和用户的反馈，反哺到我们的研发和教学的过程当中。欧卡智博现在已经实现了120万公里以上的无人驾驶里程数，同时我们发布

0: 布了全球最大的水面无人驾驶的数据集，任何的行业伙伴、高校都可以采用我们的数据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在西安中科立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为一款图像处理板卡打包发货。近日，这款板卡在电商平台正式发售，这是中科立德首个上架电商的产品。
2: 它可以作为核心部件搭载于各类光电设备上，作为大脑中枢来处理一些 AI 的任务。用户拿到的话，它直接可以进行二次开发，部署在自己的光电系统中，大大缩短了他们的开发周期。
1: 中科立德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目前正从传统零散化的技术产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产品化、标准化、系列化升级。
3: 这是公司首款在电商平台发售的产品，标志着我们初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应用升级，进一步加强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后续还会在电商平台发售七款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渠道。
1: 近年来，我省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良好生态。特别是创新实施登高、升规、敬畏、上市四个工程，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政策滴灌和更加集成高效的政务服务，推动企业创新主体扩规模、提能级，支持企业当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4: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径，通过搭建智慧养老平台，推行老年助餐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5: 解决好农村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是各地养老服务的重点。在安康市石泉县喜河镇，长者助餐驿站每餐提供一荤一素一汤，60岁以上老人每餐只需1至5元，100岁以上老人免费。72岁的龚昌顺老人身体残疾，两个儿子出门务工后吃饭就成了难题。助餐驿站由镇政府提供场地，民政发放补贴，社区日常管理，志愿者参与服务，并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解决了老人吃饭的大问题。
6: 每顿3块钱，2顿6块钱，一个月就是180块钱，窗户服务态度都好，解决了我饭的问题，实惠。
5: 咸阳市武功县真源镇少寨村开启为独居老人上门送餐服务，当地按照一村一厕、一人一档原则，依托幸福院、学校食堂等点位，采取专项助餐资金补一点、村集体经济添一点、爱心人士捐一点、老人个人付一点的筹资模式，累计拨付助餐资金136万余元，建成运营助餐点38个，日均服务就餐老人760人次。一些村庄还对送餐车加装电磁炉，确保老人顿顿吃上热乎饭。
7: 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全面优化偏远村落的服务布局，积极开展志愿者接对帮服务，重点解决分散老年人的就餐需求，以更贴心、更务实的民生举措，全力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安心饭、实惠饭。
5: 在咸阳滨州市义门镇，83岁的独居老人窦秀芳戴上了智能手环，家里还安装了烟雾探测器和一键呼叫装置。遇到紧急情况，他只需长按手环，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响应。
8: 我一说事，就把手环一捏，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校，他就给我买的拿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5: 小康家苑社区是滨州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问题，当地投资40多万元搭建了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800多次，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
9: 为全镇14个村、社区及幸福院100户独居老人制定个性化智慧养老方案，全面启动平台二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
10: 忙中忙，卖上长。最近是我省三下生产攻坚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窗口期。昨天晚上，我省多地大风降雨，记者奔赴渭河沿线，记录下了当地

0: 赶在下雨前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的忙碌场景。
1: 最近我省天气变化快，隔三差五就会下雨。芒种当天，白天还艳阳高照，晚上8:40左右又开始刮起了风，闪电不时划过天空，雷雨的气息越来越近了。渭南高新区安王村兰家组附近龙背街道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的麦子抢收正紧张进行。
2: 我们分了好几个区域同时在进行着呢。
3: 对，
2: 我们合作社的414亩，
3: 对，
2: 白天咱们给群众抢收，我们利用晚上就是给我们合作社在抢收。
3: 正干部
2: 这一片一共有200多亩。
1: 农机手赵涛涛和妻子早上9点开始干活，到记者采访时他们已连续工作10个多小时了。
4: 能收100多亩
3: 也辛苦呀。
4: 这必须抢时间在那帮农民帮着麦子都收好。
1: 抢收让粮食颗粒归仓是忙中夜里忙碌的每个人的心愿。晚上10点半，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露露带着货车赶往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的渭河滩地里。农户陈小弟在地里焦急地等着他的车队来帮助收粮。今年他种了170亩小麦，还有40多亩没有收割入仓。
5: 下有雨了，然后凌晨1点2点。
1: 闪电越来越频繁，雷雨越来越近了。田地里农机手忙碌着，顾不上喝一口水。
2: 原定计划是昨天晚上的9点之前
6: 要收完，
2: 全部就要收完，但是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雨，那晚上这现在基本上也完了，再一个来小时也就全部完了。
1: 帮手来了，陈小弟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
5: 你说幸亏年到头的话啊，你说是顺顺利利的还可以，遇到那天气啊那个啥，那你就麻烦得很。
1: 晚上11点，陈小弟家的最后一点麦子收完装车，所有的人都放松下来，准备收车回家好好休息一晚。
2: 不管咱要是说看到这个沉甸甸的麦子，人的心里都是愉悦的
3: 啊，
2: 心里都是开心
3: 啊。
5: 那你最起码他付出有一点回报了吗？那对了，你看庄稼一点一点长起来了，我都是你的心血吗？雨停了以后，后天就开始就种了嘛。
7: 昨天到今天凌晨，我省大部出现大范围雷雨天气，共监测到雷电总闪25661次，西安市共出现闪电237次。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全省多地将受大风影响，阵风可达6到8级。预计今晚陕北北部晴天见多云，陕北南部、关中、陕南多云见阴天，关中北部和东部、陕南有小雨或阵雨，关中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关中陕南大部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8: 延安市公安局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
7: 延安市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7%，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整合派出所、交警等警种资源，实现了一警多能。黄小龙是延安黄龙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今年他解锁了一门新技术，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保护区实行立体监控。6月2号，智慧生态防控平台的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红色预警，在白马滩镇神道岭附近疑似有人野外用火。黄小龙立即启动无人机飞往现场核查，同时将指令下达给了附近巡逻民警。接到指令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原来是有群众在这里进行野外用火。
9: 哎，你好，咱白马派出所的民警，咱们这是一辆这是烧烤了还是？
10: 烧烤，
11: 烧烤呀！
9: 咱们这块儿就是林区，基本上不要在这块儿就出现明火。进入6月份，每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警情大概7-8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我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7: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破坏生长规律。 连桥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

0: 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桥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劝导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
1: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安，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于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黄龙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警力巡防、重点部位监控布防、全域数据智能预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去年以来，依托该平台成功预警处置生态安全隐患30多起，警情响应与案件侦破效率平均提升40%。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网友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
2: 前面这次钓鱼啊，
3: 网友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0: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习惯养羊地交错，风山进木，压力大。民警依托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
4: 几个羊？
5: 4个。
4: 风山进木政策你们该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4: 根据他现行的陕西省风山进木条例啊，林区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发现有少量的这个羊子在野外，我们是讲由这个林业部门进行他责令改正，实现这个生态警务，就是多方联合进行保护生态资源这个安全。
0: 随着延安市第一个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建成，如今延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护、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做到了全维度精准布防、全时段高效巡防，确实提升了建警率、管制率，实现生态要素全掌控、风险隐患早预警、违法犯罪快打击。
3: 山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6: 困扰全球地质学界长达100年的谜题，近日被西北大学地质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北京时间6月3号，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发重磅成果，西北大学团队在陕西汉中仙女洞的寒武纪地层中，找到了极其珍稀的苔藓动物化石，将这类生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至少5000万年，补上了寒武纪生命图景中缺失已久的一块关键拼图。
7: 提起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许多人并不陌生。5亿多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然而唯独苔藓动物从未在寒武纪地层中发现过该动物门类化石。学界长期认定它是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的生物，这成了古生物史上一个巨大的空白。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汉中镇巴和澳大利亚找到过苔藓虫化石，但因为缺少印制骨骼的关键证据，受到部分学者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
8: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7: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属种。别看它们个头微小，却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0: 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里去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1: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舒德干院士提出的三木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直到今天，海洋里仍然生活着6000多种苔藓动物，它们默默进化着水体。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2: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3: 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省教育厅发布对涉考培训机构提示，严禁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参加校外培训，严禁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等各类涉考涉招信息和话题，误导社会公众，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等，严禁在考点区域及周边地段组织招生推介、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招生主题网络直播等宣传行为。
4: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们迎来高中阶段最为温暖的最后一刻，一幕幕温暖质朴的画面镌刻下青春最美的印记，也为学子们的逐梦征程温情蓄力。
3: 真挚感人的毕业寄语，情真意切的同窗签名，承载的是3年朝夕相伴的情谊，也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在铜川耀州中学，同学们为老师播放偷偷准备的视频，往日课堂趣事、老师督促学习的画面，让在场的每个人倍感不舍。老师还为学生们定制了刻有个人姓名的手链，寄托真挚祝福。
5: 今天没有讲考点，只想好好叮嘱他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考验，不是人生的全部。希望孩子们往后永远真诚善良，脚踏实地，敢闯敢拼，心怀热爱。
3: 在铜川市第一中学，一堂关于青春与告别、梦想与启航的课程，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温暖的句号。讲台上，老师叮嘱道，拿到卷子先看题，不慌不忙，按照平常的节奏答题，考完别对答案，好好准备下一场，吃饭就吃平常吃的，不要暴饮暴食，不管走多远，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6: 母校赋予我们的是扎根大地的踏实，穿越风雨的韧劲，更是仰望星空的勇气。大家高考加油，必胜。
3: 安康市石泉县江南中学高三二班的同学们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张特别的集体请假条，对老师说，因毕业离校，我们集体请假，时间永久，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照顾自己。在石泉中学高三15班教室里，师生一起唱起歌曲《重返20岁》。班主任老师陈春瑞用手机认真记录下孩子们真挚动人的青春模样，这是他当班主任教的第一批学生。
7: 每一刻都像永远。
8: 先给大家说声抱歉啊，原谅我平时对你们那么凶、那么苛刻、那么严格。我做的不够好，对大家太严格了，因为是第一次带班主任，我也希望把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把他带好。
3: 渭南市潼关中学高三学生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送上了满载爱意的毕业惊喜，用最真挚的仪式感致敬三尺讲台的默默坚守，告别难忘的高中时光。
9: 我们想用这样一场小小的惊喜，真诚地跟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未来我们会带着老师们的期许，继续努力，不负师恩，不负韶华。
10: 家里的闲置物品留着占地方，扔了又可惜，怎么办？楼道里堆积的杂物堵了通道，藏了隐患，如何破解呢？在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街道融创龙府社区，一个名叫左邻右换旧物交换公益项目给出了暖心答案。

0: 前不久，在融创龙府社区便民服务集市上，一面闲置交换墙吸引了很多业主驻足围观。墙上错落有致，张贴着一张张照片，小到色彩鲜艳的儿童玩具、装订整齐的书籍绘本，大到外观完好的闲置小家电、实用便捷的家居用品，每张照片下方都清晰标注着物品名称、基本情况和联系人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先生从家里拿来了旧物，准备置换。
1: 每个月都有这种活动，完了家里边也闲置了，没用了，掉了吧也可惜了，拿到社区来看谁家能用上。
0: 一提到左邻右换活动，小区业主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大家主动把家里闲置物品拿出来，还成功实现了旧物置换。业主王女士这次拿来孙女的台灯前来登记，在她看来，这样既能让闲置物品再利用，又能促进邻里关系。
2: 也已经成交过了，放在非常信任。哎呀，社区成立这个，大家都可高兴。这东西给我们减轻了负担，而且我们邻里之间还有增加的感情。
0: 为了让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社区把活动固定在每月一号，依托一休哥一号建便民集市开展，打造固定邻里市集日，同时制定旧物交换管理办法，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由社区工作人员细化物品登记、审核、消毒流程，每次活动都按规执行，不收取任何费用。
3: 在日常巡查中呢，我们会发现楼道会堆放一些自行车啊、柜子之类的这些大件物品。刚好借助社区有这个左邻右换的这个活动，他们的闲物得到了利用。小区的安全来讲的话，就消防通道就不会有这些杂物堆放了，也得以通畅了。
4: 说实话，就是工作量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就是跟居民这个进步的沟通，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的物品，跟居民的沟通更加深入了。
0: 从最初发现楼道堆物问题，到居民在板凳会上提出建议，最后社区联合物业共同解决，这环环相扣、顺畅高效的背后，凝聚着社区的集体智慧和实实在在的付出。
5: 是每一个活动出发点都是以居民的需求，你就说的一碗香板凳会，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一休哥啊，居民的这些的小需求，其实汇总起来，我们做出了各场的这种活动。因为小区的居民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那我想共性的需求呢，我们解决了这些汇总了，那你的这个小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问题也会减少。
6: 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开始申报。按照我省政策，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身患残疾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即可提出申请，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符合补贴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进入晴云就业微信小程序在线申请。由北京大学牵头，53所高校参与的高校教育帮扶联盟2026年工作会近日在长安大学举行。会上发布了高校教育帮扶联盟西安倡议，各方将深化组团帮扶，推行帮扶线出题、中央单位答题的精准对接模式，推动专家技术平台下沉基层，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探索产教融合帮扶新路径，共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琴声润校园，非遗共传承”首场演出，6月5号在艺俗社文化街区举行。西安艺俗社的演员表演了秦腔曲牌联奏、打交赞、挂画等经典片段，近400名学生观看了演出。接下来，戏曲进校园活动还将同时举办以电视剧主角中选取的片段为主要内容的戏曲展演，持续推动传统戏曲扎根校园沃土。
7: 夏日的三秦大地，翠峰群峦叠翠，翻涌的绿意和灵动山光交织晕染，勾勒出一幅鲜活明媚的夏日山景图。
6: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1: 是。
2: 我急急王元吉，因王兄市民刀尽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伤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0: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3: 为什么加害秦王？
4: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
5: 不是！
4: 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0: 免礼。
6: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7: 啊，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6: 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那我送你回去吧。
7: 好，好。
6: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8: 走吧，走吧，走吧。
9: 齐王寿不排之冤呐。
7: 谢谢二位夫人，要是没你们俩，我早就见阎王了。
2: 都是人家冒功交的，这次你能保住这一条命，多亏了人家。以后有机会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7: 嗯，还是军师想得周到。
2: 你还有脸说呢？打成这样，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7: 那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我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4: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10: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11: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12: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10: 臣不敢。
11: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13: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14: 遵旨。

0: 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1: 驾驾，
2: 算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
3: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2: 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
3: 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
2: 谁说不是呢？
3: 哎，快起来，快起来！哎，快起来吧！哎呀，
2: 大成，怎么了？哎，
4: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2: 大家跟我进来吧。
5: 哎，谢谢，
2: 快快快！
5: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6: 没关系，你放心，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5: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2: 老伯，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5: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连破数关，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2: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5: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7: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5: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8: 是这样啊。
9: 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我抱抱。哎，哎呦，抱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3: 是啊，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10: 相公啊，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他去吃点东西。
2: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10: 好。
9: 罗兄
2: 啊，
9: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2: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9: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
2: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9: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2: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9: 皇位。

我们在这里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

0: 秦王，洛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1: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1: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
1: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1: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2: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1: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
2: 军师，
1: 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3: 好。
2: 什么罪状？
1: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2: 不成，秦王。
3: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2: 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
3: 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把我大唐的疆土。
2: 不是我不愿意。
3: 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成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
0: 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
3: 求你答应吧。
2: 秦王请起。
0: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4: 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秦王恩重如山，
2: 好，我罗成答应你。
4: 今日紫金关又派人告急，说南敌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
5: 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6: 臣等罪该万死。
7: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8: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5: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看来，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
3: 嗯。
2: 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啊，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嗯，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4: 唐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
5: 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快投降！
6: 哎，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7: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闼明日会大举攻城。
6: 可是我们紫金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已经没人可用了。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
7: 哎，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8: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6: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7: 是是，
6: 哎，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8: 是。
9: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
6: 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7: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9: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7: 好。哼。

0: 死！
1: 站好！

0: 将军，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荆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2: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荆关解围吗？
4: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2: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荆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4: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5: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1: 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2: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5: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2: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6: 守城将士听着，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2: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1: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荆关就连杀敌

0: 这一仗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1: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0: 不不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1: 太子殿下。
0: 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1: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
0: 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2: 罗将军有把握吗？
1: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0: 好。哼。

0: 报告大王，罗成没有追出来。
1: 大王不必担心。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关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
3: 你说对不对啊？照我说的没错。
0: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3: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4: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取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0: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4: 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5: 是。
6: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到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
4: 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6: 你
3: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
4: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6: 是。
0: 打就打。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
7: 好，好，好吧。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0: 是。
8: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0: 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
8: 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
0: 哎，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8: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0: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8: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